0: 棒了。
1: 小火车接着开啊，小火车
2: 往哪开？
1: 往哪开？中不中？
0: 我听到了您的家乡话。
1: 对，先把家乡的特产给发过来。
0: 那您的家乡他们发的是什么好吃的呀？
1: 这个是开封的花生糕。
0: 那咱们边品尝这个花生糕的香甜，听着咱们韵味十足的豫剧好不好？
1: 对，这个豫剧腿比较长，从国际上来的一个唱豫剧的，你们要不要听一听？哎呀，
0: 那就请我们戏曲知音大会的优秀选手刘晨璜为我们带来花木兰，
1: 有请。
3: 刘大哥讲花，

夜晚来放电，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这男子

0: 这个戏曲啊，无国界，知音遍天下。
1: 真是，
2: 今天你特别的好。那天咱除了把这个唱了，好像还教你了一句河南话。
1: 对，
2: 来听听他这个河南话有没有印你味儿？来，
1: 从南阳到洛阳到西阳，俺是您嘞小太阳。
0: 太棒了，你这河南话挺地道啊。
2: 咋说的，中不中？
0: 谢谢陈黄，谢谢你的精彩表演。咋了？
3: 对呀，你来个啥？
4: 他们都来，我还没来。
3: 吵了一嗓子，
4: 带道具了，我是。
0: 什么道具？
4: 有暗器，你看。
0: 哎，快有暗器，快走，快走，快走。
3: 没事，我保护你。
0: 撤退，撤退，撤退。
4: 竹板这个一打响叮当，诸位看官听我讲，我们那个各位来到此，共同携手奏华章。咱们的中国地大物博。每个地区都有属于自己的地方戏，咱们合肥有什么呀？有鲁剧，还有黄梅戏，是不是？全国那么多地方，你看我就对一个地方比较深刻，湖南。湖南有什么呀？湖南花鼓戏，有那么一段大伙比较熟悉的，叫刘海砍樵。我这里讲大街也有一

我看你眼眼讲到他喽，刘海哥你是我的父喽，福大姐你是我的妻喽，海哥哥你带路往前走喽，福大姐你随着我来。

往咱们的南边走到哪儿了？浙江。浙江有什么地方戏啊？有粤剧。粤剧咱们有尹派小生，他的唱腔特别委婉，你就想啊，就想象啊，有一片一望无际的大沙漠，你像老师

0: 遇到撞上人，他去把我骂。诙谐幽默，这就是淮海戏。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考考大伙儿啊，咱们的国粹是什么呀？
1: 京剧。

0: 我说的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只见他头戴六棱软罗帽，这个帽边周围绣飞龙，这个紫金箍耀眼明，这个肩上横搭红披风，紧身的裤袄黄云缎，虎皮的战裙弯腰中，丝鸾带紧打连环扣，牛皮快靴足下蹬，手持一条如意金箍棒，真是豪气冲天，拔面威风，高喊妖魔往哪里跑啊，噗，这个铁棒直奔白骨精。谢谢大家。
1: 这个这儿还有一个河南妞，你会唱啥呀？
2: 我会唱羞答答。
1: 羞答，哎呦，他会唱花木兰羞答答啊！那我们从这儿开始唱两句，来，预备，你先来啊。
2: 花木兰羞答答。

0: 声和元帅，细听端详，阵前的花木里就是末将啊，我原名叫花木兰呐，是个女郎。
1: 你看见了吧？我一看咱们今天的观众遍地都是我们豫剧的朋友，真是太可爱了。那花木兰羞答答唱的没毛病啊，
2: 太好听了
1: 啊！你说你在安徽碰见一个唱这么专业的河南豫剧，我也很高兴。
2: 我感觉在座都是资深戏迷，
1: 真是
2: 深不可测。
1: 感谢啊，特别棒。
2: 那接下来小火车继续开喽，
1: 小火车
3: 往哪开？
1: 从肥东到肥斯，
2: 这是哪儿的话呀？
1: 合肥话呀。合肥的礼物是
2: 三合米酒。
1: 我们有请合肥的小伙子常怀正。

0: 你。
1: 我听说你会很多剧种的。
2: 我只能学唱了。
1: 你就选四个剧种，一样唱一句。
2: 那我就唱四个有代表性的剧种。
1: 好，好。
2: 你比如说，我的老家山东，听说那老鸨要吃惊，忙坏了娘娘东西宫，宫娘娘落大病，西宫娘娘抱大葱啊。哎呀
0: 味儿真正啊，鼓掌。
3: 下一个，
0: 下一个。
2: 走起山西韩城县，杏花村中有家园，秦腔。
1: 有味儿。
2: 到了南方呢，就得唱越剧了。
4: 相爷当。

0: 借钱弄啊，烟水荒废不一般。
1: 哎，太棒了，
2: 也味道还行哈。最后一个，
0: 回到安徽唱点徽剧。
3: 元今日秋的貂蝉，半两江沾野风。

0: 太棒了。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掌声有请淮剧名家陈晨老师。
1: 大家好，我又回来啦。淮剧呢是我们江苏的主要地方剧种之一，它的曲调声腔艺术非常的丰富，大家听没听过？没有听过我就现场为大家清唱一句我父亲陈派的代表作刘桂成私访的一句唱，好吗？
0: 好
1: 好。

0: 太精彩了。那老师，我们都知道啊，您不光淮剧唱的丁丁好，听说其他剧种也比较了解啊。老师，要不要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普及普及？
1: 那我就学唱几个剧种啊。

0: 噔噔，优美好听。
1: 还有吗，老师？
0: 粤剧好吗？
1: 好，
0: 嗯，今天是送狗到京，天上圣洁。

0: 怎么听都听不够，谢谢谢谢陈晨老师，
1: 谢谢谢谢。我们今天很多的青年演员们都有非常精彩的表现，特别感谢啊，让我站在这里见证了每一位青年的成长，看到你们这么热烈的掌声，感谢你们对于戏曲的喜爱，谢谢
0: 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再次登台。
2: 太棒了，哎呀，
0: 咱们这个欢乐的时光啊总是非常的短暂，那到现在呢我们的城市巡音活动就要告一段落了，但是精彩仍在继续，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即将开启的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盛典，谢谢大家。
2: 没错，同时呢也希望所有的戏迷朋友观众朋友们能够继续跟我们一起与戏同行。
0: 这么多的知音选手，这就是梨园无界，这就是戏曲的知音。今天我们在这里相遇，接下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盛典即将拉开帷幕，在座的每一位，你们不只是今天的观众，更是这盛典的一部分。
3: 现在呢，我想请大家和我一起为知音大会盛典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0: 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盛典，
4: 我们来了，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从长丰县水湖公园到安徽艺术学院，从天鹅湖畔到河柴1972文创园，四支盛典预热团，四座城市地标，知音选手与名家一起将知音大会的戏曲之声送到了合肥的街头巷尾、校园湖畔、城市巡音，我们不仅找到了知音，更让戏曲回到了人群之中，热情已然听见，好戏仍在继续。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这份来自城市的热情，齐聚知音盛典的舞台，为所有爱戏之人唱响好戏。更多精彩，我们盛典见。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4: 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5: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冥冥之中，我们应是见过的。在我手中华彩飞扬的泥金折扇里，在我身上翩翩起舞的团凤蟒袍中，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想你能带我去看那国色天香的盛世繁华。
1: 今天走进的是我们的第一展厅牡丹品格厅，我们在这一展厅能看到各种有着牡丹纹饰、牡丹纹样的器物

0: 有缘人。
1: 你是？
0: 我是牡丹花神，听见你在呼唤我，来，跟我来。

0: 至奏去，希望安生。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8: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5: 拼多多。
9: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0: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那是妲己，儿子，妲己请来，我讲这相与礼。将秀儿去了。

0: 大姐醒来没将这相依礼，
1: 奴家只想还礼。
0: 请问大姐，王大人是你的什么人呢？
1: 是我家爹爹。
0: 哦，王大人言道有一位千金，莫非就是大姐你？
1: 不敢，真是奴家。
0: 莫将是人。
1: 好说。
0: 是人。
1: 好说。
0: 是人呐。
1: 我家爹爹言道就是眼前来了一位文侯，莫非就是将军你？
0: 不敢，正是末将。
1: 奴家是人。
0: 岂敢。
1: 是人。
0: 岂敢。
1: 是人。
0: 岂敢呐。请问大姐，名叫什么？
1: 名叫貂蝉。
0: 芳龄几何？
1: 二九年华。
0: 可曾许人？
1: 这
0: 什么？
1: 岂不知一进用吃
0: 什么？一金用吃贵重金。大姐，几只一金用，可值四金元，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苗条淑女，君子好。
1: 好什么？
0: 好。
1: 好什么？啊、
0: 好情娃。哈哈哈哈哈哈！
1: 将军既爱奴家，何不在我府身旁提亲？
0: 臣恐王大人不从啊。
1: 我家爹爹不从，奴家情愿当面许。
0: 许什么？
1: 许。
0: 许什么？
1: 许亲。
0: 好，大姐当面许亲。我见过的府来，我又带什么含习俗？单说是这。牙关金簪全当听令。
1: 奴家听令。这是奴家压修连环全当回放。
0: 奴家听令。
1: 将军看什么？
0: 大姐，你看此间无人，你我就该摆脱。

0: 家里缝两块包表厂呀，走走走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然后啊，问好，这酒不是无名小女陪你饮酒，酒闲浅，你见小女就是这样百般应惜，明明请我王勇，你这人真道岂有此理，这叫什么诗啊。
1: 那是王大人，按着，王大人，末将不会饮酒，多贪了几杯，只觉得有些醉了，眼干气呀，王大人，
0: 哦，你是醉了。哎，醉了醉了也就罢了，
1: 这不对了
0: 啊，你不是醉了
1: 哦哦。
0: 我倒想起一桩幸事来了，从前有人与小女看过一厢，曾是小女到此后来当陪一家王后，莫非因在王后身旁，
1: 王大人就是我。
0: 你不是醉了，我想问候从不从，我把话要见在当面，问候不嫌小女粗鲁，情愿此番问候白头到老。
1: 王大人，这可是句实话，
0: 也能道话。
1: 好，你我选个节日。
0: 好，你我选个节日。今天十三，
1: 十三就好，十三就好，
0: 十三来不及，
1: 偏偏你就来不及了。
0: 明天十四，
1: 十四更好，十四更好，
0: 十四是个雨季日。
1: 我们武将家不管什么月季月破，
0: 问候不必如此，但等八月中秋，用小脚一顶，见小女送过府去，你看如何？
1: 王大人，此话当真？
0: 也能刀花，
1: 请上送我一拜。
0: 不拜刀也罢了，
1: 回到了，
0: 他倒归下了。

0: 前门口的马
1: 往上带，
2: 慢着，往下带，
1: 往上带，
2: 往下带。
0: 哦，我也看出来了，威文侯前马追灯，就是总用，来来来，威文侯前马。
2: 哎呀，王大人，我将敢当了，
0: 不敢当，将马往上带，
2: 往上带，往上带，带抬呀。我这里会把他人

0: 苏孟浩，
1: 王大人，请请请，请在呀！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

0: 万，汇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向音向集萃，请您收看由张峻霖、许丽丽主演的评剧《新人面桃花》，以及由李树建主演的豫剧《鞭打芦花》。豫剧《鞭打芦花》唱腔板式繁复，层层递进，以细腻的作表将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娓娓道来，极具艺术感染力，淋漓尽致地诠释了传统孝道文化。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把的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你又不晓得，派什么去拨，当什么求签。
1: 父子你听，
0: 这吵吵切切，委婉动静，定是第一等

0: 计切开算方吗？
1: 怎么算呢？
0: 算方成中，红的红，黄的黄，蓝的蓝，绿的绿，斑斓缭乱，真个好色。
1: 取消，
0: 取消。
1: 停，飘飘渺渺。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0: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1: 拼多多。
12: 不要鼻塞，
13: 不要流涕，
12: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一冲，为父要出门讲学，你在家中要谨守门。

子，快走

0: 赶考，一路之上你东瞅瞅西瞧瞧，赏花观景，什么时候才能到京城啊？
1: 哎，你我爬过这座山坡，就离进京城的大道不远了。
0: 啊，还要爬坡啊？
1: 为了早到京城就等

0: 呀，这满坡的桃花开得盛艳，一片仙境如画如梦啊。这里有户人家，或许有闲人在此，待我叩门。
1: 公子，你别走哪儿都气儿不登的乱敲门。
0: 遇险不防实为过，闻善即从乃为真也。
1: 好，说不过你，我敲门去。

0: 里面有人么？
1: 院外何人叩门？
0: 小生柏林崔护进京赶考，路过此地，我有些口渴，讨杯水喝。
1: 待我与你开门。

0: 来着？
1: 我要讨杯水喝。
0: 哦，讨杯水喝呀？
1: 是的，是的。
0: 那你就在这。

好听，好听啊！那你就在这儿等着吧。哎呀呀呀，着实地好听。

0: 哎呀，这里真是好春光，好景色呀！
1: 你呀，别光看着春光美景了，快喝茶吧。
0: 多谢了。水春茶香，这是我平生享用的最好香茗。请问姐姐，此茶何名啊？
1: 先帝俗名桃花坞。
0: 桃花，桃茶。

0: 这才是桃花坞里茶一盏，桃仙拾花换茶钱，闲时尽得花钱账，醉时换酒花下面。
1: 我可不是什么桃仙，哎，你要找桃仙姐姐呀？
0: 真是。
1: 那我可得想想。

民不聊。灯阔及地日，花好月圆时。催人饥渴尽。

里面有人吗？里面有人吗？里面有。为何门上落锁？姐姐到哪里去了？姐姐。

0: 있어.
1: 何人在此题诗啊？
0: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不领催胡啼，公子回来了，公子回来了，公子。

0: 催人快来，催人快来。
1: 公子，
0: 昨夜梦中桃仙姐姐三更敲至，鸡鸣乍唤，实为蹊跷，你我速到桃庄一问。
1: 公子
0: 快走，
1: 公子
0: 快走，快走。

0: 不。
1: 你可是那柏林翠湖
0: 镇士
1: 好奴才。

0: 老人家，您可不能打呀，这可是新科状元呐。
1: 催户啊，催户！我那女儿杜一春，为了你这奴才，茶饭不思，彻夜难眠，终日领军与寡欢，终成恶疾。如今
2: 他怎么样了？
1: 你自己看呐。
2: 一春，

时为贞元十二年，岁月丙辰，桃月往日，阴公今以清浊数秀之巅，再跪拜节节，于祖。

气吹到了瓦漆，花日雨熄灭了燃笑，冥冥之中姐姐是你吗？是你吗？莫非真的是你？你咋怨恨于我？怨我背信弃义，恨我重归，有完？神明有言，苍魂在上，手捻残香，满腹悲怆，姐姐你。你可知？

短，人生一切尽于。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爹爹，孩儿身上寒冷，咱们今日不去吧，等改日天和气暖再去东庄会问不迟啊。
1: 哎，为父早与人家有约在先，今日不去，岂不落得言而无信？这人要以信为本呐、啊。
0: 可是爹爹我，
1: 像你这样年纪轻轻，经不得半点风寒，日后怎成大事？你还不快快上马？
0: 是。爹爹，孩儿身上时时的寒冷，今日暂且回家，以后择日再去东庄会问吧。爹爹，
2: 这个，
0: 爹爹。
1: 哦，英哥，我来问你，你的身上冷也不冷啊？
3: 就是手和耳朵有点冷，身上还出汗呢。
1: 啊啊！你，你，我把你这个奴才！
0: 爹爹，
1: 三人同赴东庄吧，是有谈。

0: 会马鞭我教训你侄儿，
1: 爹爹。

哥，你过来，我要害怕，你过来。

水之无娘的

0: 我要说个方圆呐、
1: 英哥，速到你外公家里，请他到咱家中一事。子谦，
2: 爹爹，
1: 虽为父，拨马回。否，
2: 爹爹。

0: 六，
1: 会来了。
2: 见过母亲，
0: 罢了。老爷，咱那燕哥儿子呢？
1: 我将他另有差遣。
0: 老爷，你今天回的府来，面带怒容，你是为着谁来？
1: 我就是为着你来。
0: 为我何来？
1: 你听了。李氏女也不要巧言辩，为府邸有一事要你直言。子谦儿、英哥儿可是亲兄弟，
0: 本是亲兄弟。
1: 招啊！亲兄弟为什么凶？

0: 你为什么胸虚露华一穿棉袄？
1: 这前年是我恩娘把我待他如同亲娘一般，十三年我知他冷来知他暖，十三年常把他管。

0: 怎么，你对子谦儿如同亲娘一样吗？
1: 那是自然。
0: 到如今你还敢巧言将我瞒？子谦，跪下！
2: 爹爹，
0: 跪下！让你母亲看看你穿的是什么。
1: 外公，快走啊！
3: 小老孙，你慢着点儿。

0: 哎，你个小脑孙走就走呗，你是腿啥的腿呢呀？
1: 外公，快走吧！
0: 哎，走！哎呦，别走了，到了！啊，这都到家门口了，也不出来接接我？哈哈，算了，自家人我就不计较了，自己进去。啊哈！
2: 见过女佛大人。
0: 哎，罢了罢了。
3: 见过外公。
0: 哎，罢了罢了罢了罢了。这都到家了，也不给我搬个座，我是那李木腿，那让我站着嘞。哎，算了，自己人我就不计较了，自己坐。贤婿，今日唤老汉前来，不知有何事相商啊？
2: 岳父大人。

0: 我把心藏啊啊啊。
1: 现在又吃又穿嘞，你还操着啥心啊？
0: 自前儿他自有命苦，

子谦，英哥，你们跪一下，让你外公看看你穿的是什么。

金妹啥也不说，先让瞧。叫我瞧我就瞧，我先看看我这俩小脑髓穿。

玩的啥、我想看看这个小脑孙穿了啥。哎呦，四面四面好，四面暖和。哎，我再看看这个小脑孙穿了啥。啊，路滑。

0: 四面总能过冬，
1: 既然是龙华四面一样用，怎不把龙华喜在赢个一中？
0: 赢个年小成欢病，若与他许龙华为娘心疼。
2: 是做错你还敢嘴强压硬，
0: 传敌人你少开枪，光压捉龙。
1: 你胡搅蛮缠不讲理，
0: 你想听他我是非生，
1: 你不该把子钱来虐待，
0: 他虐待你把他托付在

0: 就说你
1: 爹爹，
0: 我把你个不争气的奴才呀，

0: 我不还了，我不还了，
1: 爹爹，
0: 我走，我走。
1: 爹爹，你不能走。
0: 怎么不让爹爹走？
1: 不让爹爹走。
0: 那这事儿，
1: 这事儿啊，还得恁管。
0: 你说啥？
1: 这事儿啊，还得恁管。啊，
0: 这事儿还得让我管。那好，那你得听我的，
1: 全凭爹爹吩咐。
0: 你听着。

0: 还是给先去赔个礼道个歉。哎呀，
1: 爹爹，
0: 快去，哎呀，你快去吧。

是一该前非，熊叔一线你送你去，从今后咱断了夫妻情分。哎

他怀抱着三弟，手拉着二弟，跪在了我的面前呐、糊涂儿，到此时你还把旁人挂。

0: 可是你与你那兄弟们可是不一般。
1: 咋不一般？咋不一般呢？
0: 他们要夫妇在，要娘娘，管我这可怜的儿。一岁有亲生父在，我管不了你吃，管不了你的穿，管不了你的寒暖。你要你的亲生

0: 儿的么你早去是偏儿不管，我的儿受委屈你又不敢推服来呀。
1: 爹爹，
0: 倘若你的母亲她还在人世，儿传有人问，儿吃有人管，怎能受此虐待？你受气

或许他学也不勤，俺偷懒，你打也可，骂也罢，你为他好，你打他骂他我不管，受就寒天许露华，你安的什么心？

夫大人，咱到后堂一起。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粤剧电影《追鱼》，碧波潭边人鱼相遇，这是一段旷世情缘，一出唱了数十年的粤剧经典。粤剧电影《追鱼》记录了王文娟、徐玉兰等粤剧名家盛年时的艺术风采，并恰当运用特效镜头，丰富观感，演绎了一段曲折跌宕的爱情故事。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为缘，天开化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会。

0: 信仇，戏文牵扯，
1: 功夫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这套餐具的图案很特别，对你一定有特别的含义吧？我特意给你留了一个，就当是个念想，为你本不拥有的品质丢失这一切，值得吗？

0: 山的后事办好了吗？那这戏班怎么办呢？走不了了，也没了班主，他们长不了的。
1: 不能让他们散了，那几个大的没问题，能去别的戏班谋生，小的那些怎么办？散了就废了。
0: 要不我们再把戏班收回来吧。
1: 你不担心风言风语？
0: 我不登台唱戏就不算破坏规矩，以后我就在戏班子里当个开戏师爷，把自己积攒下来的故事都写出来，
1: 把他们安顿下来。既然走不了，日子还得过啊。我去找老蔡挂个号。

0: 各位，我也就开门见山的跟你们说了，你们呢也不用跟我藏着掖着。
1: 我分管的这些行业，对你们最了解的，
0: 可以算是了如指掌。我可以把你们当做心腹，
1: 给予你们最大的保护、
0: 尊重和福利，也可以把你们当做敌人。但对于敌人，我会毫不留情。各位斟酌一下。

0: 张班主，张班主，你终于来了！哎，怎么回事啊？刚才那个不是阮继哲？
1: 阮非洲不是一般的日本人在服兵役，宪兵报道部也不是一个管宣传的普通部门，实际上是特务机构，任务是配合占领军，从精神和文化层面对我们实施占领。
2: 阮非洲，他是特务，
1: 而且是资深特务。他早就用大学生和记者的身份潜伏在广州多年，结交文化界人士，而且他最近
2: 频繁在越剧行业、新闻行业行动，
1: 逼着有一定名望的人加入他的汉奸组织，为侵略者涂脂抹粉，粉饰广州的所谓太平景象。那他会不会害我们？至少，他会想方设法除掉我，因为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共产党是坚决抗日的，是日本人要铲除的对象。
2: 真是让人后怕，我们竟然一点都没有怀疑过他。
1: 师哥，往后你怎么办啊？不怕，我好歹也是有4年党龄的老同志了，从事地下工作，颇有经验。4年？你1934年就当共产党了？你怎么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那年我在干什么呀？那时我在天台戏院第一次登台，首演是郑毅，演的是梁红玉。
2: 那天晚上你还来捧场了，还给我带了一盒外国的巧克力。
1: 就是那天下午，我入党宣誓。
2: 晚上你就来捧场了？还在楼下的鲜食百货买了巧克力。
1: 你怎么从来都不告诉我？
2: 刁脑袋的事，当然要保密啊。
1: 我是外人啊。
2: 你当然不是。但是我不想让你跟我一起承担压力，你就开开心心生活，安安心心唱戏。
1: 剩下的，我替你扛着呢。我才不怕承担压力呢。现在我们家很多事情都是我来操心，有的时候挺累的，有时候也挺烦的，但我还是开心。我喜欢给两个哥哥做事，我更想给你做事。
3: 这小日本，早上起来就开始巡逻了，想干什么呀？哼！现在码头全换上了日本兵，以前那些英国人都被赶走了，我得让兄弟们缓一缓，别这时候撞枪口上。咱们有批货已经在路上了，
4: 实在不行，想办法通知船上的人，金刚剑都到家海里，
5: 那损失大了，
6: 那也比丢了命强吧。
4: 我们红鱼帮这些年一直在跟海关缉私斗，得到的心得是一旦他认真，咱们就得认命，斗不过他。
5: 你别误会，我不是让咱们兄弟去冒险，我是想趁早另做他法，不能再依靠这个了。
7: 为什么呀？我只是暂时没摸到日本人的脉。
8: 山河，我可不是怕事啊。
5: 命要紧，尤其现在。
8: 哎，山河说的对呀。 其实啊，我早就想提议了，让你们老老实实的做药。哎，想继续做花木兰也可以呀、啊。岭南有的是好药材呀、啊，还找不到代替奎宁的草药啊。你呀、啊，就好好的研究医术，研究中药和西药怎么才能结合，这才是正道啊。
4: 啊，那我们红鱼帮现在就没事了呗？
5: 你手底下那么多弟兄，你还愁没活干？
4: 乱世来你躲不了啊，就先避起锋芒，韬光养晦，啊，先干点实事。跟我去香港的事情，你考虑好了吗？
5: 多谢东家提携，我一定好好做。
4: 好啊，陈销售不肯去，邮局大佬人也没了，你再找一个
9: 点心小二和烧腊大佬吧，其他愿意跟你走的人都带上，我包了一条船去香港。
4: 是。那这广州大酒家怎么办？哎呀，乱世啊，命如草芥，财如粪土啊。
0: 就算是我们现在想把这个店顶出去，也没有人肯接呀。
2: 东家，我倒有个不成熟的想法。
0: 你说说看。

0: 黄师傅，你找我？
1: 身上有一块钱吗？
0: 啊。
1: 厨师学艺都喜欢学师傅的绝招，这绝招是师傅对厨艺的感悟，也许只适合他本人，但道理是一通百通的。多学一些别人的绝招，对提高自己的厨艺有帮助。
0: 黄师傅，你这
1: 东家要带我去香港，走之前我想把我的绝招传给你，也算不辜负你师父林北江的嘱托。我的绝招不是一两道看家菜，而是对货气的把握，在这方面我有一些心得，所以大家都叫我货气皇。货气就是对温度的把控，温度又与食材的特性厚薄、油温、距离远近有关。

0: 大概就这么多了，剩下的要靠你自己去领悟。你跟谭耀亨搞的那些新菜，有想法，有创意，有天赋，但不够完美。各家酒楼花钱买的是你们的想法，而不是你的厨艺，你承不承认？
1: 确实时间太赶了，食材又贵，我没练好啊。
0: 甘甜鲜甜爽口，弹牙合味大补。这就好比是练功夫，光有拳谱还不行，还要勤学苦练。我教给你的恰恰是这一方面的一点心得。
1: 黄师傅，谢谢。
0: 哎，不必如此，不必如此。还有一块钱吗？

0: 这一块钱是我替东家收的，东家说了，广州大酒家以后就交给你了，租金一块钱。
1: 啊，
2: 一块钱，广州大酒家就交给你了。
3: 哎呀，其实就租给我的。你想想啊，我在想我赚了钱之后交这些乱七八糟的各种各样的税钱，还得养活这么一大群子人，还有照顾好这个房子，这油漆粉刷一样都少不了啊。
4: 可是光那些朝中木雕就值好多好多钱啊。
3: 你还想给他卖了啊？啊，
4: 哎，你说他们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啊？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丑闺女要嫁给你啊？
3: 臭丫头，
4: 疼。
3: 这事儿很简单，你二哥
5: 有能力，人品好。
4: 谁信你？大哥，我二哥要发财了，他要当广州大酒家的掌柜的了。
5: 哎，这话不能胡说，你二哥还是个厨子，
6: 这楼面的事啊，
5: 我还得再另外找一个人。
4: 那我不管。你以后每天都要给我做很多好吃的。
5: 你二哥亏待过你吗？
7: 嗯，你二哥这个时候拿下广州大酒家不见得是好事。日本人把最繁华的几个街区给划成了商业区，不允许中国人开店经营，往后的生意不好做。
3: 不是在咱们中国人的地盘里面做菜这事儿，我还能怕了小日本啊？
7: 日本人开店有商业贷款，基本上是零成本。
3: 我的成本一块钱。
7: 我就是提醒你一句，日本人打过来为的就是钱，为的就是抢夺资源和利益，现在做生意等于是跟他们对着干。
3: 我还真就不怕他们了。走，妹妹，广州大酒家走一下，从此以后那就是咱们的地盘了。走了，大哥。
7: 哎哎，
8: 恒心战破万里。
9: 耶，すごいね。ここは甲州か。
10: 小沢。
11: おお、お母さん久しぶりや。
10: 小沢、今から中国を勉強しなさいよ。
12: はい。
10: ここは俺たちの未来だ。そうか。中国はできるこそ、ここの金を稼ぐことができるわ。
12: はい。そっか、ここ未来か。じゃあ俺頑張るよ。
10: まず住むとこを探そう。え、ラーメンを作ってくれよ。俺は出生の6ヶ月間で、お前が作ったラーメンが一番恋しいよ。頼んだよ。
12: 食べさせてやるよ。
13: はいはい、
10: 行こう行こう。行こ
14: う。小妹。
15: 啊。
14: 这个小戏台啊，从今天开始交给你了，给你的红棉班一个专属的戏台，怎么样？
15: 这能唱出什么名堂啊？
14: 这宝吹恶唱自古吃跟唱它就有关系。
15: 胡说八道，不理你了。
3: 别搞。
7: 哎呀，
3: 咱俩也有合作，我准备搞一个药膳，把这个地方改造一下，全部是明火明炉，
14: 就当场做菜做饭。大哥，
3: 你得给我提供几个药方子，
14: 延年益寿那种。
3: 其实咱们那天在这儿把老谭也给害死了，所以我想好了，把所有的心菜全部用在这儿，还是12道马解菜。哎，对了，我可以把老谭请过来， 坐镇楼面啊。开心点儿。

0: 谁动手打你的？激动了，有了，有不了。找我有事吗？我刚才去你们家看过了，门上都上了封条。你家都没了，你住哪儿？
1: 不老惦记了。
0: 老谭，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还有怨气，你一定很恨我，对不对？但是我没有办法了，我父母的仇我必须要报，如果不报他们的仇，我有什么资格苟活于世呢？我是真的没得选，对不起。
1: 把你当成我一辈子的搭档。你现在遇到什么难处了，你要告诉我，不管什么事，咱们一起解决，好不好？很简单，我不能当汉奸。我女儿是抗日的，如果我当了汉奸，我就没脸。
0: 做他爸爸，什么意思啊？
1: 前几年，有一个以前做过记者的人，他来找我，他说他现在是日本宪兵报道部的，
0: 阮飞洲。
1: 对，我见过他，他非要让我进他组织的一个什么协会，让我给他写大东亚。 共存共荣的文章，这我怎么可能写呀？那结果他就把我轰出来了。但是我不怕，我有笔呀，走到哪里吃哪里呀。但是没有想到，这个阮飞洲跟所有的报馆打过招呼，谁都不能看发我写的文章，他想饿死我。那好吧，那我索性就什么都写。 反正我什么都能写。这不，昨天有一户人家办丧事，我给人家写了墓志铭，日本人居然连这个也不让写，而且把我还……哼，可笑啊！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我觉得呀。
0: 在乱世之中，做个普通人，不遇到麻烦事，不引人注目，现在是最难得的。广州就是这点好，只要你的手在，永远不会挨饿。我还记得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说过，他说他只要活着，就不会离开这个行业。
1: 那什么是永远呢？我以前写视频是怕美食留不住，我把味道写出来，这是永远。我们俩一起干。 我觉得把中华美食发扬光大是永远的。可是现在，
0: 我现在可以给你一个永远的机会。谢老板把广州大酒家交给我了，你和我，我们一同经营。
1: 不感兴趣。
2: 阿峰，答应我一件事呗，广州大酒家今天就不去了，万一我跟我兄弟失手了，不必受

0: 拿着钱能走多远走多远，找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然后开始想我，最好呢想一辈子。
1: 我卖
2: 此役休。
3: 各位街坊，我不是汉奸啊，只是碰巧在这日本洋行上班，会说几句日本话，他们就逼我当翻译，我没办法，我不得。他们的意思是，只要这条街上开了日本药铺，就不允许中国人再开药铺了。
4: 哎，我们不是新开的，我们在这条街上都开了几十年了，那时候日本人还没来呢。
5: 南站长，
3: 看你弄米色啊，我弄米奇的，もう何十年愛用している。その時は日本の方はまだ来てないです。
5: そんなのどうでもいい。俺の店は営業するとき、お前の店は営業してないはず。だから今後も営業することは許さん。ゼクシロ。
4: 我们是出去逃难去了，我们回来咋就要干了？
5: 前面。哎，誰がやったくんだ。
4: 站住！
6: 你太莽撞了，万一被人抓到了怎么办？
0: 我看见日本人就想打，都是人，凭什么那么欺负人？
6: 广州啊，让日本人占领以后，我们有很多同行都关了门了，都怕乱兵啊砸抢，尤其是经营那些深荣贵药的，全都关门歇业了。谁知道一转眼啊，开了十几家日本人的药铺。他们又霸道又蛮横，还规定凡是有他们的地方绝不允许再有中国人开药铺。
0: 得想想办法。
6: 啊，怎么没想啊？大家都推举我们这几家有点牌面的药铺去找日本人谈判交涉，可结果
0: 怎么样？
6: 哎，结果以一个叫三国有喜药铺老板以他为主，我们去约他，可结果人家不肯见了。
0: 还不肯见？
6: 不肯见，还说各凭本事公平竞争，他们啊有日本兵拿枪保护着，到处砸我们中国人的药铺，你说哪还有公平竞争可言呢？
0: 要是有公平竞争可言的话，那就不叫侵略了，明的不行，背地里头来几家狠的那也过瘾。
6: 单独找一家去保护有什么意义呢？那来几家狠的那是高兴了，可是这么大的中药产业不能毁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找日本人谈一谈，谈谈规矩，谈一谈不规矩。
0: 你刚才说不肯见你那日本人叫什么？
6: 三国游戏。
7: Welcome, dear guest.

0: 真没想到会收到你的邀请。
1: 啊，你是小妹的朋友，冒昧相邀，别见怪。
0: 听闻尊夫人因战火罹难，我深表歉意和不安。
1: 你要是这么客气的话，我就不好意思张口求你了。
0: 不，我非常愿意为你提供帮助。
1: 想喝点什么酒？
2: 都可以。
1: 那我替你做主了啊。Hello,Brandy,Thank you.
3: Enjoy yourself.
0: 谢谢。不知道我能为你提供什么帮助呢？
1: 小妹有没有跟你提过，我们陈家在佛山也算是有些牌面，曾经
0: 说过一些。
1: 中国人讲究孝道，恢复祖上的荣光也算是标志之一。
0: 那你想从哪方面入手呢？

0: 我想和在淮海中路上开日本药店的三国游戏交个朋友，不知道能不能帮忙引荐一个。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是这事儿不太好办啊。
0: 说说看了。
1: 这些日本商人呢，是出于对本国政府的信任以及对广州未来的期待，才变卖家产筹措资金来到这里创业的。我们宪兵报道部啊，要保护他们的利益。
0: 那你就更应该为我们牵线搭桥了。做生意讲究以和为贵，坐下来商量一下，生意才能做得长久嘛。
1: 可以，我可以帮你介绍三国游戏，但是他这个人吧，有点怎么说呢，小地方来的，不够通达，不容易讲道理。
0: Brandy， 别看他是用葡萄做的，也算是烈酒，后劲儿大。
2: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3: 你还挺能耐的呀，都找到宪兵报道部了。我跟你说啊，我呢不是军方的，也不是官方的，我就是一正经商人，看见没？所以你找他们过来没有用啊，不好使。
0: 那三国游戏先生怎么样才能好使呢？
3: 哼，学我口音的人多了，你算老几呀？啊，我从小奉天长大的，学医学药开店做买卖，我啥没见过呀？再说你那个口音学的半拉磕叽的，根本就没有掌握到精髓。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2: 那你啥意思啊？
0: 我只是没想到你一个日本人东北话说的这么好。
3: 你们中国呀，有句话叫千里为官只为财。我呢不是当官的，但我从孟天跑到岭南来也有千里了吧。你觉着我干啥来了？
0: 我代表广州药业同道欢迎东北同行。你们日本人到广州来开药铺，我们拦不住挡不住，不如呢我们坐下来聊一聊，聊一个章程。日本药铺首推你为代表，所以呢我想和你聊一聊。
3: 你说谈就谈呢？嗯，我欠你的。再说了，有啥好谈的呀？就各凭本事呗。
0: 好一句各凭本事啊，你没有军队撑腰，这坏了规矩。
3: 有军队撑腰呢就是我们的本事之一，你没有军队啊，你找过来让我看看。
0: 三国游戏先生，
4: 你行了，
3: 你今天来干啥的我知道，我也就实话告诉你，我来广州呢就是要一统广州乃至广东全境的中西药生意，你们要么就献上药铺和药方啥的托庇我们，要不你就有招想去没招死去吧。
0: 不给留条后路。
3: 你的性格还挺倔强。你叫陈山河是吧？行，你今天能来找我，我就给你留条生路啊，省得你以后说我不近人情。你是不是有一家做法龙丸的药厂啊？
0: 有，
3: 归到我门下。
0: 既然谈不拢，告辞了。
3: 啥也不是。
5: 到了，我开工。
4: 多了，肚子受不了了，吃点正经东西。
0: 不要打扰我写字种钱。
4: 广州大酒家的正事不干，你写这个。
0: 我引以为荣。
4: 看看你一天到晚写的这些都什么烂东西，还引以为荣。我说你最近怎么不发展非洲了？开始知道用笔名了是吧？邱月明，岐山女子崂山奇遇，
5: 与蛟龙暗借珠胎，
4: 浪禅，罗浮山艳史，树咒，武当十三剑，这我还真看了一点，还不错。
0: 对吧？
4: 你还对吧？最夸张的是这个
6: 《岭南逍遥生》
4: 《吴光艳史》。老谭，你想什么呢你？我来给你念一段。
0: 哎，这样有意思吗？
4: 我是怕你文如其人。
0: 你胡扯！
4: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女儿看到这些，她会怎么想你？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岭南逍遥生》写的。
7: 还是先起来吧，这样不好。来来，起来。哎，这个药房停工啊是暂时的，等过阵子复工会通知大家回来。你先自己出去找点事儿做，你看你还年轻，再说又在咱们这儿学了不少的本事，出去找点事儿做还是不难的嘛。快回家吧，家里该着急了。
8: 孩子，听东家的，回去吧啊！
9: 不要，我不要。
0: 跟你客气什么呀？都是一起做工的，你还叫我疯疯浪玩呢，同气连枝。
9: 嗯。山河大哥，哎，听说你芳姐的事儿了？她是个好人。应该去了好多地方，你别太难过。
0: 不是，他是叫小菊对吧？
7: 啊，是小菊。
0: 你说钱我都给他了，还拿话戳我心窝的，都你安排的吧？你太不地道了。
7: 不是，
0: 我得罪你了。
7: 行了行了，别扯这些没用的了。跟日本人谈生意谈的怎么样了？
0: 那个，我见过这个三国游戏了，油盐不进，野心太大。说要垄断整个广东药业，
7: 日本商人看上咱们岭南的药草，是要收购加工制成丸散高丹，而且还要在咱们这个最好的地段啊开药铺嘛，甚至还要巧取好多各家的中药秘方，吞并店铺，霸占市场，直到把我们都逼死。
0: 我想啊，就从这个三国游戏开刀，擒贼先擒王嘛。我从他们家走的时候，我看到门口有一小孩病殃殃的，我就顺便打听了一下。
7: 怎么样？
0: 那是他儿子。啊，一年前突然生病，高烧惊厥，寻遍东北名医都说得吃咱们广东的老字号的活络丹，便带着这孩子千里寻药。咱们这活络丹还真的管用，但是病程太久，沉疴难进，没治利索。他又打听到有人这手里头有一颗上百年的老活络丹，药效更强，能去根儿。这个三国游戏，他怕别人知道这个事儿，哄抬物价，他都是私底下打听的。
7: 自作聪明，这种百年老药不会因为他要就会抬价，不用抬价，有价无市，除非家里揭不开锅了才会卖了。
0: 你知道这药在谁手里？
7: 不知道。也不值得，再说他们也不配。
4: 老谭，跟我一起撑起广州大酒家吧。但做人就要有滋有味有尊严，你这么靠写这些东西苟活下去有什么意义呢？跟死了有什么区别？要是不答应我，我就把这些报纸都寄给侄女儿，地址我也有， 陕西延安吗？
1: 你们，我让日本人盯着呢，你就不嫌麻烦吗？啊？
4: 我已经想好了，爸爸。
6: 好，各位远道而来的报馆同仁、酒家的朋友，我谭某这半生啊，离不开报馆和酒家。我爱美食，也爱分享美食，所以我成为了一名食评人。承蒙抬爱啊，诸位把铁嘴这个称号送给谭某，但是谭某受之有愧，因为我觉得我的这张嘴不够硬。这是我用第一篇时评的稿酬买的一支钢笔，一直用到现在。谭某决定从此以后不再用它，因为我又找到了另外一个可以分享美食的办法。今日请所有的亲朋好友见证，见证我谭某从今天开始金盆洗手，昨日之我不再有。

0: 韩先生，这么心急啊？
1: 手上有墨，久了就洗不掉了。
0: 那如果我不让你洗？
1: 何必呢？啊，笔已经砸毁了，何必强人所难呢？再说了，我不在乎。

0: 六千片药都放在狮子里了，
1: 六四六拿这片药来举报你，是时候掌握靠山了。这前厅后厨都由你说了算。那你能不能管管你妹妹啊？
2: 小金过来，为什么不跟哥说一声？
3: 他不让我说，
4: 要拿我开刀了。
1: 有个日本艺术家代表团来广州访问，我想请二位师傅参加。
5: 我们不会参加的。
1: 请看珠江援交第十九集。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9: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4: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2: 听多多。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
11: 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0: 韩先生，这么心急啊？手上有墨，久了就洗不掉了。那如果我不让你洗？
1: 何必呢？啊，笔已经砸毁了，何必强人所难呢？再说了，我不在乎。阮非洲，你是来吃酒席的吗？今天是我二哥酒家开业，随份子了没有？那真是可喜。
0: 可喝，那开席吧。
2: 慢慢吃啊！哎呦，谭老板，谢谢捧场啊！谢谢，祝你生意兴隆啊！
3: 谢谢，开业大吉！
2: 慢慢吃，
3: 谢谢。

来，趁热。

0: 怕我们抓他？他是抗日分子，这件事情瞒不住我。不过，这不是我的职责所在，我不过问。毕竟，大家有这么多年的情分在吗？
1: 他在忙什么，我也不知道。
0: 其实我呢，最近一直在反思自己的工作。我发现，杀人似乎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当然了，刚接手这份工作的时候，我确实是杀了一些，虽说不是我亲手开的枪，但我现在已经很少杀人了。
1: 真是难得你天良发现。
0: 可我怎么突然又想杀人了呢？
1: 因为你想掩饰自己的无能。
0: Summer 姐，你这么耿直好吗？
1: 你也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了。岭南女子就这样执拗，说话不会拐弯。如果你念在认识多年的情分上，你就多一丝善念吧。嗯，
0: 醍醐灌顶。看了这么多年的戏，早就懂了以和为贵的道理。你放心，我不会把事情做绝，毕竟我还希望大家朋友可以多多帮衬，行吗，三妹姐？答应吗？
1: 你还是叫我陈立夏吧，叫我三妹姐的那个阮非洲不敢逼我答应什么事儿。

0: 哥开了酒楼，挺好。大哥呢？忙什么呢？最近还在忙他的药房？
1: 我不知道。
0: 金石哥呢？他怎么没来？

感谢诸位的到来。广东人吃广东菜，中国人吃中国菜。在这里呢，谭某敬所有中国人一杯，干杯！

0: 没看出来啊，多才多艺，你还会这个呢。
1: 日本人来了，什么饭都得吃。
0: 行，走吧。

0: 你答应我，这是最后一次了。咱之前不都说好了吗？
1: 哎呀，风险太大，
0: 以后咱还是老老实实的研究医书，找几个有效的方子，创出自己的看家药来。
1: 那药方你有吗？
0: 哎呀，方子那有的是啊。哎，这个蓝宫牛黄丸你知道吗？

0: 廖四六拿这赔药来举报你，无非就是想在我们日本人这儿增加点分量。我呢，能压得了他一时，可我压不了他一世。毕竟，他还是可以去别的部门举报你嘛。
1: 你能扣下这片药，我已经很感激了。
0: 你想等我走了之后，一夜买空，来个死无对证？哼，没用的，陈兄，你呀，是时候找个靠山了。
1: 我不会做汉奸的，我的女人是被你们日本人的炸弹炸死的，她不会同意。
0: 深表同情，不过你是懂药的，只要能救人，不用管它是中药还是西药。
1: 干嘛非要盯着我呢？
0: 我盯上的人何止是你呀，徐南路

0: 韩耀亨、陈野冰、金慧荣，还有你的弟弟妹妹。这各行各业的顶尖人物我都盯着呢，我心疼他们，我心疼他们学艺不易，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不容易，我想保一保他们。
1: 你这话说的不对，只要你不招惹他们，对他们就是最好的保护。
0: 只要他们呢能听从我的安排，一起为大东亚共荣共存做贡献，自然能得到应有的保护。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呢，大东亚共荣共存这是天下大事，大事不可为，任何的亲情友情交情都要在这大事下才能得以实现。
1: 你说的这个所谓的大事可能是不对的呢。
0: 陈兄，我真的很欣赏你们陈家人，因为你们的胆子都很大。
1: 父母去世的早，我们兄弟三人算是野孩子。
0: 不管这大事有没有道理，你既然没有本事翻江倒海推翻它，那么你就应该顺应它，顺应大势，不吃亏。
1: 说来说去，你是想让我把你当成靠山。
0: 没错。
1: 那我要是不想靠别人呢？
0: 那就走投无路，或是粉身碎骨。
1: 别浪费了，这一片药兴许能救条命。
0: 反正我今天来呢，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了，我这个人能提供的帮助并不多。你妹妹可以参加日中文化交流，我可以安排她到日本演出，你和徐南路也可以加入我们大东亚医学促进会，你弟弟呢当然我也会有所安排。
1: 让你费心，我还真是不安心呢。

0: 老大，这开业第一天赔了算了。其实第一天开业赔点正常啊。
1: 哎呀，其实我也不是特别会算。
0: 那你打了一晚算吧。
1: 哎，你听我说啊，粗浅算算这个食材的进价啊，还有后厨和伙计的薪水，略有盈余，
0: 挺好啊。
1: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我是觉得呀，饭店要想挣钱就得在菜单上做文章。
0: 所以说你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加薪财。
1: 没，不对，要充分利用食材。比如说后厨进了一条鳗鱼，那菜单上就得有好几种用鳗鱼做的菜呀。鱼身做成金钱鳗鱼片，鱼头用凉瓜和咸菜炖汤，鱼尾你切成细条拿青菜爆炒。你看这么一来，这条鱼每一寸的地方都没有浪费，都能换成钱。
0: 老谭呀，老谭，你可太精了。我跟你说，从现在开始这前厅后厨都由你说了算。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呀。
1: 那要都由我说的算的话，那你能不能管管你妹妹啊？
0: 我妹妹
1: 后厨看看就知道了。
2: 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统计，日军的死伤惨重，元气大伤，士气受挫，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彻底破灭。
3: 荣哥，那咱们该怎么办？
4: 对啊，荣哥。
5: 对
4: 呀、
5: 啊。
2: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里面说过，我们现在就是要树立信心，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上级指示我。

0: 迅速把武汉会战的战果通报给全市市民，粉碎敌人不可战胜的假象。
1: 师哥，你们好了吗？小鬼子的巡逻队已经过去了。
0: 啊，好了，那我们大家分头去准备一下，匆匆撰写，东坤引上，韩民运送到位。
2: 是，
3: 好。
1: 你们还没吃饭吧？我让我哥给你们做点吃的，等我回来。
4: 你就给他们做碗面条就行。
5: 哥，你这么大厨房为什么不放点吃的？他们都没吃饭呢。
6: 好，下次一定准备好点心。
7: 你也是。
6: 小金过来为什么不跟哥说一声？
5: 他不让我说，他本来都不想来，是我硬让他来的。你这儿不是安全吗？
6: 他们是安全了，可是你二哥就不安全了。
5: 那我下次就不让他们来。但我也担心我师哥，你说日本人也抓他，汉奸也抓他，他多危险啊！
6: 二哥是那么胆小怕事的人吗？放心吧，以后不仅有点心，吃面也行。
5: 二哥，你最好了。
8: 1938年6月到10月，中国军队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开始了武汉保卫战，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中国军队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
9: 武汉会战歼敌25万，
10: 我不拿着。

0: 都走吧。
1: 办事不力，源于心软，我爱批评，活该。过去。
2: 哎呀，张师傅，嘿嘿，来来来，看看，看看这个，有人从楼上撒这个传单，影响了市容卫生。张师傅，乖乖把人交出来吧。
1: 天台戏院只占天台的三分之一，而且不临着撒下传单的那一侧，传单的事跟我们无关呢。
3: 你说跟你无关就无关啊，你是警察还是我是警察呀？
0: 我说跟你有关系。
1: 大楼十几层，每层的窗户都能撒传单呢，你们执着我们天台戏院，怕是本末倒置啊。
0: 我就来找你，怎么了？不服气呀？啊？
1: 不是服气不服气的问题，是天下的事，大不过一个理字。
0: 我看你说得着理吗？
3: 告诉你，要么乖乖教人，要么老子就封了你的戏院。
1: 生气不好，戏院早就停业了。
4: 哎，怎么今天说话一个个都这么别扭呢？
3: 来人，
5: 好了，
3: 啊，
5: 我来跟二位师傅聊一聊，你们下去找找别的线索。
3: 不是我

0: 就地重游，还是十分感慨啊。
1: 宪兵报道部无缘无故打死我戏班里的正印武生冯瑞山，我也很感慨，竟然是昔日同桌喝过酒的熟人所为，
0: 实在是抱歉。那件事情我已经批评经手人了。
1: 批评
2: 张班主，
0: 正所谓下车伊始，百废待兴之时，政策的执行难免会有些许鲁莽。
1: 那冯瑞山就白死了？
0: 不，绝对不。只要你和陈师傅配合，一定会找到属于他的公平。
3: 太平，好了，我们回去吧。
0: 陈师傅，我和 Summer 姐是好朋友，你是他师傅，方方面面我都会多多照应你。
3: 用不着，陈立夏已经和我解除师徒契约，你不用看他的面子。
0: 好，那我就直说了，过两天有个日本艺术家代表团来广州访问，我想请二位师傅参加，并做演艺示范。
3: 我们不会参加的。
0: 这可由不得你啊。
3: 那你想怎么样？
0: 这警察局不是抓到你们撒传单了吗？
1: 你这样说话就不是君子之道了。
3: 你跟这个侵略者讲什么君子之道？
1: 你，
4: 我看你们两个是没吃过苦头啊！要不要下去问问冯瑞山，子弹钻进脑子里什么滋味？
1: 你不能不讲理！
4: 理？我连证据都带来了，还不讲理啊？
0: 再说了，你们想找谁跟我讲理？宪兵报道部主管广东文化，
4: 我上面没人了。
0: 要讲理只能跟我讲。确定要跟我讲吗？嗯。演出时间我会派人通知二位。
5: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叶冰，这个事情听说就是立夏和小金他们搞的，这两个孩子真不让人省心呢。
1: 挺好，
0: 好是好，这不是操心吗？
1: 今天这一巴掌打醒了我。
0: 哦，还疼不疼啊？
1: 痛在心里。太平，日本人来了，我们再也没有太平了。
0: 所以大家看到这些传单就觉得解气呀。
1: 我倒是理解立夏和小金这些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怎么可能忍下这口气。
0: 你可别钻牛角尖呐，忍一时风平浪静也不是让你忍气吞声，该生气的肯定还要生气，只是你这个脾气，你可千万不要想不开呀。
1: 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寻短见，又不是我的错，我干嘛要自杀？但我不会怕，我宁可被他们一枪打死也绝不低头。这是我们的广州，终有一天还会是一个干净的广州。
2: 师哥，你说我师父他会不会骂我呀？
3: 那你就忍着点，他是你师父，骂你就是爱你啊。
2: 那我岂不是应该天天骂你啊？
3: 好啊，你现在有哥哥们撑腰了，厉害了啊。
2: 我二哥听说今天是我们请师傅吃饭，他亲自要上灶给我们做好吃的。
3: 那太好了。哎，来了来了。师傅，师姑，这酒家是立夏的二哥在掌灶，一直说要请两位师傅来吃饭的。立夏，快给师傅们上茶呀。
2: 好。干爹，喝茶。
0: 好。
2: 师傅，喝茶。
1: 叫师傅就不必了，规矩不可废。不过你现在也还算不错，我也挺替你高兴的。
2: 师傅，你不生我气了？
1: 再叫师傅，我会生气的。
2: 哎，好嘞，师傅。
0: 好了，立夏，别拿这个开玩笑。小金呢？
3: 哎，
0: 说说为什么要吃饭呢？
3: 好久不见了吗，师傅？
0: 哼，油嘴滑舌，说真话。
3: 我们边吃边聊。立夏，去催催你二哥，一定要拿出最好的手艺来。
2: 好。
3: 请两位师父过来是想商量宪兵报道部的事，他们给各家戏班下了通牒，逼着大家粉饰太平，还要参加什么日本艺术家的联欢活动。
0: 哎，你瑞山师兄死得太冤屈，我们戏班跟宪兵报道部势不两立。
3: 我知道，所以请两位师父过来商量一下，怎么才能带动大家一起对抗。
0: 你可别乱来啊，我说势不两立不代表要跟他们硬拼，拼不过的。
3: 师父，只要我们团结一心。
0: 哎，这些是八合会馆该管的事。
3: 八合会馆已经被炸了，
0: 华光祖师神位尚在。
3: 我知道财叔他们也在努力，但是光靠他们人单势孤，需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啊。
0: 我们就不参加了，最近正准备带戏班子离开广州。
3: 没听说你们要走啊？
0: 刚刚才有点眉目。哎，师父有这么多人要养，在广州又不能开戏，每天人吃马喂，受不了啊。
3: 什么时候走啊？真的有点突然。
0: 随时都可能走。今天这顿饭就当你给我们践行。
1: 真要走啊？我怎么没听说过。
0: 哎，我是想堵上他的嘴。 小金跟他大师兄一样太能惹事。
1: 我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宪兵报道部欺人太甚，就应该团结起来跟他们斗。
0: 道理是没有错，但是团结没有那么简单。大快活班的陈杰伦你还记得吧？他们戏班一向在南洋嘛，他讲过南洋有一种蚂蚁，成千上万的赶路，遇到过不去的江河呢，蚂蚁就抱成像皮球那么大的一团滚过去，外面的一层蚂蚁是会淹死的，但是球滚过去了以后还能接着赶路。
1: 那挺好，团结才是正道。
0: 是，问题是谁会成为最外面被淹死的蚂蚁呢？我不想你和西班子出事，所以小金说的事你就别管了。

0: 医学促进会就需要你这样的名医坐镇啊。
1: 别说话，不能泄了气。你的经络啊有一些板结，这说明啊气血不通，一会儿我给你揉开了就好了。
0: 你可以执掌历史之职位，
1: 别出声。
0: 我不怕泄气，我要请你将广州所有的医馆药铺都发动起来，积极加入医学促进会

0: 痛则不通，疼为了痛，这种药效是极好的。
1: 我每天殚精竭虑，就是为了能让广州各行各业都安居乐业，共同建设我们大东亚共荣圈。
2: 不过我亲自上门邀请的，
1: 你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
0: 我可不敢当。
1: 不敢当也得当，这是你对广州百姓应尽的责任。

0: 成会三元。
1: 当然。
0: 金票的话要四元。
1: 太遣军司令部三令五申，军票等值。
0: 但是用军票的都是日本人啊。为了表示尊重，我用的那些药酒更贵一些。
1: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啊，徐师伯。在你眼里，我一定是个杀人魔王吧？
0: 听说是杀了不少人。
1: 我不想杀人，更不想害人。我只想你们给我一个热闹和平的广州，我也好跟上级有个交代。怎么就这么难啊？非得逼我。
0: 哎，这个今天用的药酒啊，劲儿大了，你上头了，回去好好休息。
1: 我的邀请你没当回事儿。
0: 才疏学浅，身体抱恙，力不从心。

0: 빨리
1: 빨리 빨리 빨리
2: 빨리 빨리 빨리 빨리 빨리 빨리 빨리 빨리 빨리 빨리 빨리 빨리 빨리 빨리 빨리 빨리
3: 这帮小日本还挺会吃的，他们几个人点这么多菜，
4: 五个。
3: 这里边有几道菜啊，都是我们菜馆专门考厨师用的。
2: 对啊，一共点了15道菜，有包有烤有蒸有炸，有浸有炒有焗有熬，
4: 反正粤菜的10多种各方技巧都得用上。这可是个内行啊，
3: 也很有可能是同行。放心吧，我就喜欢这踢馆。
4: 行，你心里有数就行。
0: 来了来了，
4: 我去看看，我还是不太放心。
3: 快去吧。
5: 我得马上走了，我看小日本要拿我开刀了。
6: 要让你加入那什么大东亚促进会？
5: 什么促进会啊？汉奸组织，宁死都不能加入。沈浩，你也要留心了，有些事情一辈子都不能做，一步错步步错啊，亏了德行人就完了。
6: 我知道了。
5: 哎呦，就你这个偏激的性子，我是怕你心里分不清邪正。
6: 你这话怎么说的啊？我就进了点西药，我就分不清邪正了。不是，你别忘了你也是大股东。
5: 而且生意啊，我是带不走了，存货也带不走了，房子、药房、医馆，我都转给你了，免得日本人来吵架，便宜了他们。
6: 你去哪儿啊？
5: 乡下，天高人鸟飞。
0: 哦，这么近，你怎么相信呢？
7: 该
8: 听的
7: 不要
8: 干预。啊，大平台，哎，德子，
9: 哎，没呢，可以啊。
8: 이사가다너왜뭐또너왜나나한테도와줬어그래이사가다
10: 오유가다아무튼요스가좀더헨다소
8: 도토이긴쓴나
11: この場所はどう思う？
10: ああ、結構いいと思うよ。うん。
8: そっか、どうかいい？
10: あ、食べ物とか結構おいしいね。
8: 位置がいい。人気もある。地層も立っている。
10: はい。
8: おい、飲めよ。
12: 乾杯。
8: うまいよ、これ。哦，鶏肉的是，所有的
12: 鶏肉的。
4: 各位，我来介绍这最后三道菜：荷塘秀色、清蒸海鲈、碧绿上汤鸡。
13: 喂喂，大丈夫？喂喂，难度个远哟。
3: 这人到底怎么了？
6: 死了。
3: 不是，他怎么就死了呢？
5: 你别问我呀，我也不知道啊。
14: 哎呦，你这老半天忙活啥呢？这是
4: 之前赚的，你的那部分。
5: 上哥，我不要，我回到乡下就要我。
4: 我知道你不去，我一点心。
6: 伙计，走了。
14: 哎哎，你看你，
6: 天黑了，晚着点啊！
12: 哎，好。
15: 许南老离开广州，很快参加了家乡的一支共产党游击队。
14: 你留在广州，
15: 在队伍中救死扶伤，为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0: 证俱全，
1: 你弟弟死定了。
2: 现在得赶紧找到我二哥。
3: 可以动用新闻界的力量，揭露真相，呼吁声援。
4: 你们的办法我不同意。如果我请你帮忙救二弟，什么条件？
5: 我希望你来帮援。
6: 我大哥不可能做汉奸，
0: 这可就由不得他了。
7: 红玉帮接到通知，号召码头所有工人罢工。
4: 不，要坏事儿。
8: 请看《珠江人家》第二十集。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秋天

向我张嘴，地量才是之时，与丞相金冲之女刘丹小姐有夜丁下婚姻，不应亲王家来，夫乃自得到金府得亲，永见我衣衫褴褛，十分不喜，遂命我在别部谈论朝堂公事。这婚姻之事，他从不提起。不知我那牡丹小姐心意如何？哎，好不烦闷人。

小姐你欲尽是也，秀才长成才子风骚，蒙他多情，每日顾盼于我，他令我三夫妻俩，我为他书房羡慕，有何不可？不免待我变作牡丹小姐模样，前去一回别了。

0: 小命儿在家美旦，且以为过是天性。
1: 哎呀呀呀，我的名单小姐来告诉我。哎呀，是您啊，是是您、啊、
0: 不怪那是不怪。
1: 啊、哦、小姐请走啊。小姐死亡纪律，哦，不到月下当受我。

0: 小弟，请走啊。啊，你也请走啊。
1: 好，我与。

好一个美貌的小姐，好一位英俊的秀才呀！小姐，

0: 夫人，此次豪华可惜无人提拥啊。
1: 是相爷，我不到兵部使馆去请张相公请来的诗。
0: 杜醉，他修的第一什么事？
1: 是。
2: 晚仔在这里做什么？快去准备饺子，这位相爷还要上家关灯去呢。下去。
1: 是。
3: 女儿来。

0: 怎么两只仙宝到这里来了？哎呀呀，娘子，你跑得好快呀！
1: 你说这这个家母娘子来人呐，来人！哎呀，住神呀，住神！
0: 这是猪。

0: 你是谁？我有在这里哭啊！我是静玉的啊。倒想不照办你们官车门来非他之产，
1: 我与你有夫妻之定，岂能让你流落在外？
0: 你在花园之中高喊之日，还有什么夫妻的情分？
1: 到了，
0: 我是黄生，我是谁？谁是你的丈夫？

0: 从今以后，妾身情愿跟随当郎受穷受苦，我再也不回家去了。可是当郎，你我至今无忘你。
1: 只得再次当我是姬家中去吧，
0: 此次一同前往。
1: 不，要是见你母亲知道了，那怎么得了？
0: 那也顾不了许多。好了，姐姐，如此全天，一路之上你个夫妻人和花灯岂不是好？
1: 我要开什么花灯，我还是过路的要紧。
0: 今晚是日不是妾身不是把长老气成这个样子，如今你我夫妻多开几次花灯，不上不上是否？对呀，对呀。

0: 心里一男一女，我又慌慌张张。
1: 小的不包安东家，
0: 家
1: 是张相公怀疑我家小姐，
0: 将他们快快追准，不得有误。
1: 是。
0: 家有要事告辞了，
2: 请。

0: 为雷了。
1: 不闹不闹，
2: 小爷你为我这样怒气冲天。

0: 分不清。
1: 是不是小姨打上个小姐这一座
0: 带了的来
1: 是。
0: 小畜生，老夫见你观察府门，没见胆大包天反而勾引我女儿滚蛋老子。我们奉华人命去赚了的，来
2: 有
0: 与我绑了。家园
2: 有
0: 将这小畜生斩也速亡。

0: 夫人
1: 啊，
0: 女儿是你抚养的，你可分出真假？
1: 女儿是我生的，我能分得出真假？哦，我祖先上面有女子一个，有女子的就是真的，没有女子的又是假的。
0: 快去人来，快去人来！
1: 母亲，儿身上有女子，儿女子儿是真的，母亲。母亲，儿身上有女子。
2: 哎呀，夫人，他也有女子，
1: 你也有女子。母亲，儿有女子，儿子没有大。
2: 母亲，儿有女子，儿子没有大。有女子，有女子，有女子，有女子，有女
0: 子。大爷，这是不是好啊？苍天啊，苍天！像我今从这一道未归，不在七九芒场打成马头，并不成此妖孽，好不呢？

0: 让人待了下去。我是相遇他俩真假难分，这是如是好啊。
1: 哦，夫人不必惊慌，本子包大人再要见你，陪老夫是儿童休死的风，替包大人过府判断此事，
0: 这是好了。哎呀，刚才听敬重之言，要请包大人前来普渡，要是判出真假，岂不是忘了夫妻恩爱？哎呀，这叫我是如此好啊！哦，不免带我回到水府，与众家师兄一同商议一遍了。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奉劝众位师兄师妹，师兄，那敬聪要听报道人家的普通，你可是如此好，你就已经明白了。
1: 爷们不必心担心，女兄已把苗记定，带我去变奏包大人，闹他哭，增加包公分不清，
2: 斩路草树广造马粪，
3: 不等雷兵大家这里出一阵。
0: 多谢诸位师兄师妹。哎呀，时又不早，我要走了。
4: 好，请吧。
0: 是吃的，我们是说别人来。

0: 伟大不比龙台古有不死老，是什么年路王，讲什么老伯年路老伯，别的吧是非对头，岂恐把萝卜把菜一股老一股老。
1: 你们看那包子王进府去了，待我们相信一步张朝王牌，
2: 与我西逃即来。

0: 包大人来了，
1: 来了，
0: 请
1: 请。

0: 为了小女子是烦恼大人到此，老夫真是归恩不尽，外望大人派命增加主持妖女。
1: 相爷难放欢喜，老夫是有盼的，
0: 多谢了。
2: 我大人到，
3: 启禀相爷，
0: 我是金花。
3: 又来了一位包大人。
0: 啊，
3: 小爷，小爷
0: 啊，
3: 请问包大人，我朝之中有几位包大人啊？
1: 咦，这是一包第五二包，
3: 刚在家园报道又有包大人到，
1: 哪里的？这怕草包。
3: 包大人亲自别色。
1: 请。
3: 有请。

0: 老乡矣。
1: 而大人，
0: 莫必有埋刻之意。
1: 哎呀呀呀呀！老夫真开满客，这乃是西来了一位包大人呐、啊。
0: 包大人，
1: 嗯，
0: 包什么？
1: 保真，
0: 保真。这宋朝哪里来的两股保真？
1: 是啊是啊是啊，老夫也好生奇怪，怎奈这位包大人与大人一贯密谋，一盘无痕。
0: 既然如此，请来相请。
1: 有请包大人。
0: 哎

0: 呀，我要为了我女儿的事伤了两位大人的和气呀。
1: 与那妖怪有什么武器？凡事要定性惊奇。相爷但放宽心，老鸨自有判断。

0: 数量最谨慎，
1: 养活也可以累死妖怪。
0: 金翅老豹数大台，张朝王马两面跑，
2: 百夫百马
0: 齐受刑，千军令暗数长来。

0: 老乡医大人，他儿生去世一样刻骨，叫老鲍是何判断？
1: 是啊，
0: 他儿生去世一样刻骨，叫老鲍是何判断？
1: 可外放二位大人判过真假，
0: 老鲍是有判断，哎。要把掌正打一场，
2: 是
0: 把掌正打一场，
2: 是掌正打。

0: 济大臣。
1: 长征，你知贼不知贼？长征，你知贼不知贼？
0: 哦，小生不知贼不知贼呀。
1: 你身为温秀才，我无上马，几名老乡也收留，应当马都苦托，来都无上金。什么？尽管昌盛花园做成月里一子事，几位老乡也官车不去，又一门单小姐与借滚灯，一直花摇月眉，扫乱相府，何有力气使我用的？哎，
2: 有
1: 将长征修成一个曲，推下去从恩的。是
0: 啊，是。他的大人小身有变呐，
1: 瞧，
0: 他的大人啊，到了，
1: 是孔江啊。

0: 相依，令爱的真假已经断命了。
1: 哦，哎呀，老夫还是分离不清，还请大人指明。
0: 那可的是假，不可的是真，我的不可的是假，可的是真，可的是假，不可的是真。老汉，有道是请真即真，请假即假，我的命不由真的，谁是假谁是真，不问比谁问张真。好，张真，你从实说来，可的是真还是不可的是真？
2: 启禀二位大人，学生与妹单小弟相养以来，今生里头千恩百，今日大当主上受职，可的是真，不可的是假？
0: 且有来，我愿说可的是真，你偏说是假，好一个无

起牌，下赛程打下去。老贺，你不要不看来看，杀了假宝公不要紧，杀了真宝公那还了得？谁是真宝，谁是假宝？哼，问是端的名义，就是真宝；端不名义，就是假宝。

0: 草王吧，企鹅堂。
1: 哎呀，去吧！
2: 凡是包大人再要见李黑，休叫次要打嘴啊。
0: 嗯，老包包接水，不战不退，一直要告恩赐。

0: 而死。
1: 毛大人不立此案，真假未明，这叫我是何是好？哦，有了，我命得周明圣上江夏嫂子命张天子捉拿此药。

0: 哎，娘子，你怎么会来的呀？
1: 我弟弟膝下不良之人，他要嫁给于你。
0: 啊，哎呀，这是不是好啊？
1: 真是死下无人。你们父亲不是从御花园逃走了吗？
0: 这是，
1: 长郎，快追吧。

有兵不但淋雨巾打闹机箱奉圣旨敏儿等先去捉拿不得有连法之

0: 因为我不争啊，
1: 我有一点冷啊。
0: 冷？
1: 哦，不用了，算了，我们走得快一点就不冷了啊，快走吧。
2: 娘子，

0: 你可认识我吗？我怎么不认识你了？你是个娘子牡丹香。不，我不是牡丹。
1: 哦，那一定是关外仙子了。
0: 也非关外仙子，我是碧波台梨。
1: 梨？梨什么？
0: 三郎，你不要害怕，我是碧波台梨玉姬。

将军披上飞机洛阳。

0: 跟天天苦苦要走哪一路，你去躲避日子，带我去阻挡你的。
1: 阿公，娘子我不能离开，我要保护你呀。
0: 我是说你是不行的呀。

家忙碌，鱼龙色色。

天将这个离开，不免代我发动红色主刀一开。

0: 起欢迎打旨，
1: 无奈地来虽不与他，尔等退下。
0: 孙子，
2: 小要叩见娘娘，
1: 李玉不必惊慌，我得来得救于你。
2: 多谢娘娘。
1: 你愿大应还是小应？
2: 大应真的，小应何来？
1: 小应在我到南海修炼，五百年而得到顿息。大应把雨林三片，当着万箭受苦。
2: 小妖情愿答应，
1: 恰是为何？
2: 为了战争，小妖情愿当着万箭受苦。
1: 战争乃是万夫所指，你为他抛下千年大应，岂不可惜？
2: 娘娘，那战争乃是至诚君子，小妖与他黑死三门，我若为他，万真什么心？完了什么道？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东风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由魏余姚、周珊等主演的黄梅戏《牛郎织女》。黄梅戏《牛郎织女》取材于中国民间经典爱情传说，以优美婉转的唱腔讲述牛郎织女跨越天河相守相望的动人故事。剧中既有对忠贞爱情的深情吟唱，也展现了黄梅戏清新质朴、婉约动人的艺术魅力。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3: 玉华如炼，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音，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炼，诗韵千年。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正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11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曲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11: 与您共赏。

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投会烟火人间。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王母。
1: 参见王母。
2: 下跪何人？
1: 小神金流星。
2: 你来作甚？
1: 启禀王母，想那牵牛之女相约下凡，与世间之人同根共枝，以小神看来，也是一桩美事，王母又何必动怒？
2: 美事，既是美事，那我就先成全于你。来呀，将金牛星送入凡尘，给他二十载耕作之苦。是。
3: 金牛大哥，
4: 金牛大哥，
3: 金牛大哥，
4: 金牛大哥，
3: 金牛大哥，启禀王母，总是有罪，罪在牵牛，与金牛大哥无涉。
2: 大胆牵牛星，你竟敢相约之女私自下凡，定是难逃重罚。来呀，将牵牛星贬入凡尘，永世为人。
4: 牵牛，牵牛
3: 织女，
2: 织女，织女。贵为天孙，不守亲近，可恨可恼，命你即刻去云房之中闭门思过去吧。回宫。

0: 哎呦，老婆哎，喂摩斯，喂摩斯嘛，
1: 喂摩斯。

0: 哎呦，这不合适吧？牛郎他毕竟是我的亲兄弟呀、
1: 啊。这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啊、哎！我不管，这个家一定要分，分，分。
0: 可我实在是开不了这个口哦。
1: 你这个窝囊废！哎呦！收拾几件衣服，让他走。
0: 哎呦，老婆，你听我说，
1: 你先回去、啊。
0: 哎呦，牛郎他还小。
1: 你先回去。哎呦，你先回去。
0: 哎呦，这我怎么办啥？
1: 哼！
2: 哎，牛郎啊！
3: 哎，老爷爷。
2: 哎
3: 快放下，我来帮你背。
2: 哎，好嘞，来，慢一点啊。哈哈哈哈哈哈！这伢子真好哎，三天两头的，不是帮东家打柴，就是帮西家犁地。哎，刘郎啊，村里的人个个都夸你人义厚道。
3: 老爷爷，我年轻有的些力气。
2: 牛郎啊，
3: 哎，
2: 你嫂嫂她有没有给你做饭吧？
3: 歇一下子，我自己做。
2: 嘿，你这个嫂嫂啊，是越发的不像话了。
3: 老爷爷，
2: 哎，
3: 老爷爷，
2: 我找他去。
3: 老爷爷
2: 啊，
3: 我哥哥他更不容易。
2: 哎呦，好，散着散着，牛郎啊，我先回去着啊。
3: 你慢一点啊。
2: 哎，
3: 老爷爷
2: 啊，
3: 慢一点。
2: 好嘞。
3: 啊、嫂嫂，我回来着。
1: 哼，
3: 啊，我去做饭去。那我去打水去。
1: 站住！刚刚在外面，你跟那个老头嘀嘀咕咕的，怕是又在说我的坏话吧？
3: 嫂嫂，你多心了。
1: 多心？你莫要以为我不晓得，我的名声呐、啊，都让你给败坏光着。
3: 这，
1: 既然你心里没有我这个做嫂嫂的，那从今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3: 嫂嫂，你要赶我走？
1: 我可不是赶你走哎，是分家。
3: 分家？
1: 对，分家。
3: 嫂嫂。

0: 哎，歇着歇着，不要啰嗦了。能能能，那几块黄地归你。
1: 嫂嫂，
0: 那头老牛啊，也归你了。
2: 兄弟，
1: 嫂嫂，
2: 哎呦，兄弟，
1: 过过，过过，
2: 兄弟，过过过，对不住你，对不住过世的爹娘啊！
1: 过过，你不要哭，你总要说句话呀。
0: 说话。说魔话呀，鼓敲千锤不如雷吼一声，这个家我说了算。
1: 哎，嫂嫂，
2: 你听我说。
0: 拿来，哎，
1: 过过，
0: 哎，
1: 过过。
2: 哈，哎呦，兄弟，
0: 你给我回去啊！你先回去，回去。
1: 过过，过过，
2: 兄弟，
0: 回去，
1: 过过。

0: 老牛啊，这一下子我们两个可真是要地坐船来天坐背了。
1: 牛郎，牛郎，
2: 牛
1: 郎，
3: 牛
2: 郎，
3: 牛郎，
4: 牛郎，牛郎，
0: 乡亲们，你们这是？
5: 我们大家都是来帮你的。
6: 对，
5: 牛郎啊，老爷爷把你的事啊都告诉我们了。
6: 对，我们呐是来帮你盖个房建个家。
5: 对对对，
0: 谢谢乡亲们，谢谢。
5: 哎呦，谢什么东西嘛，一村人就是一家人嘛。
1: 是啊，是啊。

0: 老牛啊，你要是真能讲话就好着。哎，你没有摇头，那就是说你真能讲话了。你讲，你讲啊！我知道你是不会讲话的，
1: 牛郎。牛郎，
0: 哪一个？是哪个在叫我？
1: 是我吗？
0: 你？
1: 兄

0: 对，牛大果，牛大果，
1: 这就对了。
0: 都18年了，那一股空手云房，这一股却茫然无知，思想起来还真是令人伤心呐、啊。
2: 牛大果，你在干么东西？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啊？
0: 这个啊，以后你就知道了。
2: 哦，哎，牛大果，你这个牛果，
0: 兄弟啊，你可千万不能碰我的果哇！
2: 哪有为何？
0: 为何？为何？碰了我的果，我就不能和你讲话喽。
2: 哦，
0: 来，吹起你的笛子，让牛大果听听。
2: 啊哈，你也喜欢听我吹笛子？
0: 你可知道这玉笛从何而来呀？
2: 我不晓得，我只记得有一天我一觉醒来，它就在我的身边了。
0: 这玉笛可不是凡间之物，它是天上的宝贝。
2: 天上宝贝，
0: 说不定以后你还要靠着它飞到天上去呢。
2: 上天？哎呦，我上天怎么是这？刘大哥，你看乡亲们帮我建的这个家有多好啊。
0: 好倒是好，就是缺
2: 个么东西。
0: 西服。
2: 刘大哥，我一个穷小子，哪家的姑娘愿意嫁给我啊？
0: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就知道天上有个姑娘正在等着你，想着你，盼着你呢。
2: 天上姑娘，哎，那是什么样子哦？
0: 她呀，

0: 刘大哥，那天上姑娘哪能看得上我？我老牛都能变成你的刘大哥，你还不相信我吧？来，吹起你的笛子，说不定他还能听见呢。
1: 哎呦，刘大哥，这
0: 吹啥？
1: 这
0: 吹。
1: 哎。

0: 看你愁眉不展的样子，莫非又是在想你那欠牛过了吧？哎呦，你整天这样闷闷不乐的，我们看了心里也难过的很呐。也不知他在人间。织女姐姐，不如我们一起下凡去吧。
1: 下凡？王母看管森严，使不得的。
0: 王母早已出宫巡游，一时难以回转，趁此机会我们也到人间游玩一番，岂不乐哉？
1: 如今我是同凡人一般，

0: 牵牛
1: 啊，对对对，我是牵牛，我早上牵牛下地，晚上牵牛回家。
0: 姐姐，你可不能不认识他呀，你朝思暮想，日思夜盼，不就是为了他？我难道

0: 我吧，我来给你送美呀。没有我，哪来牛郎织女这前世今生的好姻缘呐？
1: 是啊，朱姐姐。

0: 到底人间欢乐多，这个丫头真是好笑，世人都笑神仙好，她却把人间的好处啊说个是没完没了。我还就不信了。
1: 啊，王母，你这是何苦啊？
0: 他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太不信君。
1: 臣在。这
0: 有什么？
1: 这怕是不妥吧？
0: 有何不妥？
1: 王母，为神之道，普度众生，本应
0: 安。住口！我偏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1: 王母。

0: 他快不行了喂。
1: 嫂子怎么了？
0: 哎呦，他在外面不知道吃着什么东西，这一回到家呀就口吐白沫，浑身发热，郎中说他是督亲无脏，没有的救了。
1: 过过你莫急你莫急呀，
0: 兄弟弟媳你们快想个办法救救你嫂子吧。
2: 郎中郎中不好，郎中祸水，娘娘啊，村子里许多人不晓得得了魔怪病，一过节一过年浑身发热，口吐白沫，怕是得了瘟疫呀。
1: 瘟疫？过过，乡亲们，乡亲们，这乡亲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一夜之间大家都变成这个样子了？陆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是他，
1: 一定是他。
3: 你是说，是我？
4: 这场瘟疫恐引你而起。
1: 刘大哥，可有什么好法子救救乡亲们？
4: 法子嘛，倒有。不过，
1: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快说呀！
3: 是啊，刘大哥，你快说出来呀！
1: 刘大哥，我求你了。
0: 我说啊，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有这只玉笛了。
1: 玉笛？
0: 这玉笛乃九天寒玉雕琢而成，若将它砸碎熬汤，即可化解薄病，消除灾难呐。
1: 好，我这就去砸了它。牛郎，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5: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6: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 拼多多。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刘郎啊，
11: 哎，
10: 今天伢子过主，一会啊乡亲们就来贺喜啊，你呀、啊、也帮织女啊抱抱伢子，让他歇息歇息啊。
12: 刘大哥、哎、我不累呀。
11: 我来。
12: 哎
10: 哎，这不累是假，这叫累得舒畅哦。哎呀，
12: 刘大哥。
10: 哦，我呀给你们准备喜酒去啊。
11: 刘、哎、大哥还是我去吧、哎、
10: 我去
11: 还是我去。
13: 过
11: 过
10: 哎，我兄弟呀、啊、果然好福气，龙凤双胞，真是大丰收。哎，
12: 谢谢你，
10: 这
12: 个是国宝，给我看看吧。
11: 小儿过主，劳累乡亲们了。
12: 是啊，天人进口，那是全村的大喜事嘛。
14: 是的哦，
15: 是的哦。

0: 媳妇啊，
1: 小的要

哎，炸红。

0: 残戒之女。
1: 你们
2: 王母圣驾离归，禁止尔等私情，
0: 命令束手就擒，速回天庭领罪。
1: 不，我与牛郎结为夫妻，已生下一双儿女，愿长留二界，二位将军又何必苦苦效兵？
2: 圣命在身，我等也属无奈。
0: 现此如若未抗，休怪萧生无礼呀。
3: 哎呦，织女恳求二位上线，看在他们二人一片真情的份上，
2: 王母有令，如若近日不归，定将此地三连大旱，阔力不收。
0: 不信你看。
4: 我的房子，我的房子。

0: 让他上吧，我们不怕。
1: 对，
2: 我们不怕。
3: 是你，
4: 我们不走。
5: 我们不走。
6: 我们不走。
7: 我们不走。
8: 父亲们，
9: 是你我。

0: 难道你真的要和他们一同上天？
1: 为妻也是身不由己，刘郎照看好我们的孩子。
0: 侄女，
1: 刘郎，
2: 休得啰嗦，速速上。
0: 大哥，刘大哥，刘大哥，快快带我上天追回娘子！
3: 刘大哥，你快想个办法呀！
0: 还记得当初被你砸碎的玉笛吗？
4: 玉笛，
0: 原本它可以助你上天，可是，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带走我的娘子，我却不能上天。
2: 有办法了，你们等着。
5: 刘郎，
0: 刘大哥，刘大哥，
6: 刘大哥，
0: 刘大哥，刘大哥，
7: 原本20年后，我就能重返天庭，纵然我永留人间，终身为牛。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5: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6: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听

0: 小脚之人可是被贬入凡尘的牵牛星吗？
1: 不，我不是什么牵牛星，我是织女之父人间牛郎，快放我们回家。
0: 你好大的胆子，千年万载还从未有人敢闯上天来向我咬人，太不幸君。
1: 臣在。
0: 你是护法大臣，依照天庭之条律，你看应该治他何罪呀？
2: 主、哦、
3: 娘娘，罪在织女，牛郎无罪。
0: 住口！

0: 本宫辅佐玉皇，主宰天宫，何怕之有啊！
1: 娘娘反间百姓，怨气冲天
0: 啊！
2: 南天门一线撼动至感，
0: 这。

0: 过圣君。
1: 恩在。
0: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哦，
1: 乃人间七月七日。哦，
0: 本宫知道。

0: 娘娘有旨，牛郎织女会期就在七月七。
1: 娘娘圣谕。
2: 太保请进。
0: 臣在。
2: 本宫是这样说的。
0: 臣是这样听的。
2: 啊
0: 啊
2: 啊！
0: 啊啊
2: 念天有好孙之德，就让他们每年在七月七日相会一次吧。

0: 老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1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8: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9: 听多多。
1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1: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1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4: 格力真好。
15: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圆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太棒了，很硬，真的。咬牙，我看你下一咬牙下去，
1: 心都疼，我
0: 真烦。哈哈
2: 哈哈哈！没有，
3: 我问题在他肠里做。
4: 农村出身，没学习，接触的人少，没情商，一心就是光去考虑自己的业务。如果要在专业上取得一定的进步，那是绝对是希望跑路。心里只能装着希望，本人有点幼稚。
5: 老师说，细等同于细致的细，只有把细节处理好，才有细。
3: 对，好，对，好，对。
6: 你先让我赞赏，我赞赏以后你再咱俩。
3: 哎，
5: 严丝合缝，女的。打不开的眼，要有这个习惯，一足这样的话，你才成为一个好女人。
7: 对，腿要这样，腿要这样，你俩打后脚。
8: 没有腰吗？
7: 看见没？这就够了。
5: 我是有艺术洁癖的，我从来没有敷衍过观众，我都是用生命去联系的。
9: 我们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农民的孩子，不会讲广州话的，我的嗓子也不好，没人看好。
10: 入伍戏演员很苦，受伤是难免的。脖筋，已经粘在一起了，现在一抬脚就痛，太痛了。
11: 真的是年纪大，没办法，有心无力。
10: 唉，在怀疑自己还能不能演戏。师傅他说，你还得要唱下去，然后就也是咬咬牙。学艺到现在也差不多30年了，从小家丁啊，然后九把、西门庆，然后到那个武松，所以是真的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0: 这个演出对我们太重要了，没办法，我一定要参加。
1: 好累呀、啊！
0: 做这行就爱这行，你自己选的路，苦也要把它走下去。
1: 这是我的头，这是我另一个头，我有俩头。
2: 我们刚毕业的三四个小孩，都特别好的武生。我们几个人，尤其是双刀，天天陪我打，打完之后躺地上，哥我好累啊。我师傅说，你要大胆启用年轻人，为了保证这个戏的质量提升，你必须得这么做。虽然可能把不是很合，但是你多打打就能稍微默契一点。我们贵州京剧院有很多年轻人，就是都特别有信仰，特别有梦想。很多时候你到晚上来，到下午来，都还有人在练功房练功。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吧。
3: 这个伤是真实的，这还有身上。
4: 对，前两天打电在台上受伤了，
3: 干武戏的吗？
2: 这帮年轻人还是想要，想好，渴望，很感染我。这个艺术里面的东西太深奥了，能够伴随你一生的这么一个事情来去学习研究的，咱们这个京剧确实值得我们追求一辈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7: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8: 听多多。
9: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1: 东厂的人还在外面到处搜捕，刚才我去那棵树下守着，发现送纸条的竟然是朝中的一个锦衣卫，接东西的人蒙着面。我倒是和这个蒙面人交过好几次手，他的身形我已经非常熟悉，这到底是什么人呢？
0: 那蒙面人也是我们一派的，如此说来，在锦衣卫中也有我们的人。
2: 你们武当在朝中也有自己人？
1: 可能吧。所谓江山社稷崩于朝堂之上，我们一定要细细打探，朝廷里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阴谋。
2: 嗯。
1: 玉京呢？
0: 毛公子，西门姑娘，跟我来。

0: 星。
1: 静儿啊，你这样下去，他不只是愁坏了身体，你会……
0: 哎，雨晶，雨晶，我都快忘了你最后一次开怀大笑的样子，究竟是什么时候了？玉晶，我都想起二姑娘了，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0: 是说，巧儿呢？
1: 巧儿多聪明啊，机灵懂事，乖巧活泼。巧儿是老天爷赐给我的礼物，可是我却没有保护好她。
2: 玉京，你起来，我们走，我们去找巧儿姑娘，好不好？啊！
1: 巧儿已经死了，巧儿已经死了。
2: 看来，该给他下猛药了。
0: 猛药？
2: 没什么。我们现在应该先帮他尽快恢复。
0: 西门姑娘，你有什么法子，尽管说。
2: 没什么，我保证药到病除。

0: 家。玉晶，你看，我特意给你买了小点心，可好吃了，真的。你闻闻，是不是可香了？啊，你吃一点嘛，你不吃不行，你多少也得吃一点嘛，玉晶，你就起来吃一点嘛，小点心可好吃了。别怕，我是带你去治病去。哥，快进来呀。
1: 燕儿，你说咱们这样能行吗？
0: 哎呀，怎么不行，快点快点。
1: 你就天天的胡闹。
0: 哎呀，胡闹什么呀，咱们呀是帮玉晶治病去。路上有人要是问的话，你就说是他喝多了啊。
1: 我觉得咱这样不太好吧。
0: 有什么不好的，你别怕，不会有事的啊。
2: 几位跟我来吧。

0: 情。
1: 哎，燕儿，这是什么地方？
2: 这么有名的地方，你牟大少爷竟然不知道？
1: 我看此处清幽别致，门口所停的马车也都像是达官贵人乘的，这还真难倒我了。
2: 京城有句话你不知道吗？叫做酒炉寻遍染，花底出西施。想要喝好酒又可以看美人，也只有这个地方了。
1: 那不是？
2: 不是什么呀？
1: 哎，
2: 走吧。
1: 哎，燕儿，嘘。
2: 你现在是我的仆人，你得叫我小少爷。
1: 可是这样不好吧？
2: 有什么不好的？你现在跟我出来就得听我的，走。
3: 小少爷，我可告诉你啊，你可别给我搞砸锅了。
0: 请。

0: 请三位稍等，我们家夫人马上就到。
1: 快点啊，别让我们久等了。没事吧？你别担心，我们是来帮你治病的，你别怕。
2: 妙啊，妙啊！
1: 哥，我们是来给玉京治病的，不是让你来欣赏字画的。哎、
2: 你不懂，起来，玉京，来，来，起来，看这幅画。来，玉京，你看，玉京。你看这幅兰花，色清，气清，神清，韵清。兰叶随风飘飘，灵动不散，气清韵雅，婀娜袅袅。观此画时，似有花香而来。妙，好画。你看，
3: 没想到几位西域的朋友也看得懂这字画的风韵呢。
2: 夫人谬赞了，这都是我家主人平日里教导有方。
3: 几位请到院里来喝茶。
2: 啊，是。走，玉京，走，来来。
1: 我早就听闻何月轩的大名。今日前来，便是想一探究竟。
3: 看茶，我这何月轩不过是给那些自诩的文人提供一个附庸风雅的场所罢了。
2: 好茶呀！
3: 怎么个好法？你倒说说看。
2: 舌、齿、口、喉，此茶每到一处，味道便变化一番。这一口喝下，唇齿间由甘化甜，回味无穷啊！
1: 正事儿还没办，又开始品茶了。
2: 对了，我家主人家中的名茶甚多。所以我略知一二，略知一二。
1: 是啊，什么好茶好酒，就没有我没喝过的。
3: 通晓书画又懂名茶的人，如今还真是不多了。几位今日来我何月轩，是来吃酒、听曲儿，还是想找人对诗作画呢？
1: 我早就听说酒炉寻遍染花底出西施，今日到您这儿来，当然是想找人喝口酒了。
3: 哦，几位想见冉冉？
1: 对，我们就是来找冉冉。
3: 好吧，为了几位不白跑一趟，我今日就让几位跟冉冉见上一面。
2: 那就谢谢夫人了。啊，对了，夫人，初次见面，这点见面礼还请夫人笑纳。

0: 安排他们去吧。
1: 请随我来。
2: 少爷，请。
1: 请。
2: 少爷。
0: 怎么样，玉静？不错吧？
2: 请。
1: 哎，哥，冉冉是谁啊？
3: 你连这庙门都没有摸清楚就带我们来这种地方，那冉冉应该就是卞冉。据说他琴棋书画无所不能，京师人言他落笔如行云，尤善画兰。这酒炉寻卞冉，花底出西施。哎，对了，西施你总知道是谁吧？
0: 西施我是知道的。
3: 这个冉冉就是貌美如西施的歌妓。这京师有多少达官显贵一掷千金，就是为了见他一面。可是这个冉冉却是很矜持清高，唯有见到风流倜傥文采出众的人，或者是书画名家，才肯出来相见。
1: 这样啊，哥，你行家呀。
3: 你这个傻妞啊。
1: 醒醒醒，雨静，走走啊。

0: 曲子太悲伤了，换一首高兴一点的。你这么悲伤，你看把人都给唱哭了，你这首曲子不行的，你换一首，换一首。
1: 燕儿，
0: 你这么唱下去不对的。你现在整个人都，你换首高兴了。
1: 你出来，你别闹。
0: 干嘛呀？你
1: 燕儿，出来。
0: 哎，哥，你，哎呀，
1: 燕儿，你这大小姐脾气也该改改了。
0: 我怎么了？刚刚他唱那首曲子那么悲伤，于静听了以后一定会勾起他的伤心回忆。万一于静他受不了，那怎么办呀？
2: 公子，看你泪流满面，是何事让你如此伤心呢？汤显祖一生所住四梦中，其最得意之处唯在牡丹，而我也是最喜欢这临川四梦中的牡丹亭，不知公子你呢？
3: 我何月能在京师开启这何月轩，凭的就是眼力。丫头，你今日为什么如此打扮来我何月轩呢？
0: 我们就是来听听曲儿，喝喝小酒，如果有什么冒犯的地方，我们走便是了。
3: 说走便走，好没规矩的丫头。
1: 哦，夫人，多有得罪，还请见谅。我二人也是为朋友解忧，实属无奈才出此下策。
3: 你谈吐不俗，步履轻盈，想必是某大门派的公子，而你任性妄为，应该也是某门某派的大小姐。结合最近京师闹得沸沸扬扬熊廷弼一事，你们也不必紧张，不过是我的猜测而已。
2: 杜丽娘一往情深，死而复生，试问这样的爱情世间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呢？

0: 我和月轩开门做生意，应该是喜迎八方客，但有些麻烦我是不愿招惹的。今天你们想看的看了，想见的也都见了，至于来过还是没有来过，我和月自然是不记得了。
1: 夫人的意思我们明白，不过这该留下的还是要留下，该走的也一定会走。
2: 这就要走啊？我还没有玩够呢。
1: 燕儿，不许胡闹。
3: 相思苦，一曲诉衷肠。缘已断，独留离别伤。
4: 巧儿，你肯定不会死，我一定会找到你。

你的意思是，叫我不要点你的穴，你愿意跟我出去？自愿接受帮助啦？哦，这样多好，总比我给你点完穴再把你拖出去的好。走，今天玩点更好玩的。我们就在这儿放风筝了，那你真的不会放风筝啊？没关系，我教你。来，这个是轴，这个呢就是风筝了。这个轴啊，来，这样是放线，这样就是收线，明白吧？这个线如果放得越长的话，这风筝就飞得越高。你一定要记得慢慢放，要感受风的力量。如果你感觉到风小了，就赶紧收线，这个线啊一定要是紧绷的，明白吗？你别紧张，别害怕，一开始的时候我帮你。来，把这个线放一些出来，快快快，放放放，对对对，然后我就举着这个风筝，你就拿着这个轴，咱们放出一些线来，我这边一说放，你就拼命的往前跑，知道吗？准备。

道法自然，风拖着风筝，却又拴着线，才能飞得稳。只有知道规律，利用规律，得知自然之法，知之得之，从之，才可莫身不殆。妙啊，真是妙。巧儿，我明白了，我总算明白了。你若在，就该夸我一句了，是不是？

0: 哎，干嘛这么着急啊？你好了？哎，
1: 玉京，你给我站住！哎，
0: 玉京，他这是怎么了？我看他眼神发直，拖个风筝，叫他又不应。
1: 没什么呀，我带他放风筝去了。
0: 放什么风筝？我看你这病是越治越重。我告诉你，玉京现在这个样子，比前两天一句话不说还怪异。
1: 不可能，他已经见效了。
0: 哎，你，
1: 玉京，郑老前辈，玉京人呢？
2: 他一回来，就把自己锁进屋里，意思是闭关。
1: 闭关？
0: 前辈放心吧，玉京不会有事的。
2: 我是担心静儿走火入魔。
1: 你们放心吧，玉京肯定没事。他之前不是一直说悟道吗？说不定刚才就是悟到了什么。我去看看去。
0: 燕儿
1: 啊，
0: 玉京痊愈之前你不许再接触他。
1: 哥哥，
0: 不行就是不行。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0: 大人。
1: 大人。
2: 嗯。二位道长，找到武当那几个逆贼了吗？
1: 还没有。
3: 告诉你们，我找到了。

0: 们是什么人？为何要杀我？
1: 上！

0: 把这些武当的人给救下，下边就看不齐的了。
1: 千岁请放心，不齐呢，是个聪明人。

你怎么了？我没事，郑铁刚已经差人把牲口处理妥当了，别担心。静儿，无量道长已经投靠了魏忠贤，你可知道？他逼迫我必须在他手下做事，不然就要伤我性命。都怪义父懦弱，无量道长已经投靠了魏忠贤，你可知道？

0: 在此时和无量翻脸，又偏偏逃到我们这里，他不就是为了博取玉京的同情吗？
1: 毛公子，你说的不无道理。刚才我叫人为步骑疗伤，发现他身上受的都是箭伤，而且伤的都是表皮，并无大碍呀。如果无量真的要是想杀他，他还能活着吗？
2: 看来又是我的错，我真不应该救他。
1: 西门姑娘，你要干什么去？
2: 我找玉京去啊，我跟他说清楚。
1: 嗨，玉京现在正惦记着不起，你现在去劝他，他肯定是听不进去。我们呢留点戒心，盯着不起就好。

我在辽东之时，曾去看了我父母住过的房子，在屋里看到了这件衣服，一定是我娘给我做的，可惜我却从未穿过。

0: 当时他们究竟遭遇了怎样的祸事？
1: 他们是被人陷害而死的。分交加，错杀了你父亲。玉清，玉清，玉清，这是真的，是真的。义父不求你原谅。义父犯下了大错，被良心折磨了大半辈子，我亏欠了你们家太多，总是试图在你身上。

0: 玉燕，是我师妹，更是我最心爱、最真实的瑰宝。可她却被你爹拐跑了，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我一听说他是通敌叛国的奸细，就冲昏了头脑。青儿，对不起。
1: 义父，我知道

0: 你对我娘的感情比起我爹来一丝一毫都不少，我不怪你，你永远都是教导我养育我的义父。
1: 千岁，步骑那边一切已经安排完毕。
2: 好。无良道长啊，早知道武当有你这一将才，我又何必煞费苦心去拉拢谋仓浪呢？那老儿野心颇重，不知满足，可办事儿呢又没有一件办稳妥的，可你就大不同了。
1: 千岁过奖了，
2: 有才之人可堪重用，只要你办事得力，这武当掌门的位子是否还姓谋就另当别论了。
1: 多谢千岁，多谢千岁。
2: 徐显纯，
3: 卑职在，
2: 马上派人绞杀武当余孽。
3: 遵命。

全部给我拿下！

0: 才不想当什么武当掌门，我只想救巧儿。
1: 没出息！
2: 郭璞，你不要找了，熊廷弼你也救不出来了。
0: 大人，
3: 巧儿啊，一定要把巧儿找回来。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1: 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8: 一对一量身定制。
1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抗阳药业。
16: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7: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2: 听多多。
18: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9: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20: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2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把玉金托付给你，拜托你把他好好养大成人。
1: 玉言，玉言，我答应你。

0: 妇。姨父，
1: 快走，
2: 青儿，背着姨父

0: 衣服。
1: 你娘的嘱托，我也完成了。

0: 许静，不许再调皮了。
1: 子不教，父之过。义父，你可别老教训我，因为这也是你的不对啊。
0: 油嘴滑舌啊，罚你今晚不许吃饭。
1: 但是义父，我很饿。
0: 那好吧，那今日啊，就罚你不许吃肉。

0: 静儿啊，你打算把你义父葬在京城？
1: 不，我要带他回武当，那里才是他最想去的地方。

0: 郑大侠。 你是锦衣卫，在下是锦衣卫百户宋平，听说郑大侠在京师要打探郭璞的消息，但是城中官府耳目众多，实在是不好说话，没有办法，才和大侠再次相见，还请见谅。
1: 字条是你留下的？
2: 正是在下。
1: 恕老夫愚钝，空口无凭。
0: 我要怎能相信宋大人是真是假，是敌是友啊？大侠，敬请放心，在下正是为郭璞一事而来。他在哪里？实不相瞒，西城出门十里，有一个山坡，他的坟墓就在那里。坟墓？据我所知，郑大侠所找的郭璞，在7年前已经身故。
1: 找了他多年，他的情况，大江南北几乎是无人知晓。宋大人又是怎么知道内情的？
0: 郭大人以前是御林军大统领，先前在大内任职，他与我也算是旧交。原来如此，大侠大可不必相信我，是敌是友，现在我也不知道，但是。
1: 熊廷弼现在被关在魏忠贤的密牢里，危在旦夕。我想，就单凭这一点，你我总归不是仇敌吧？
2: 老夫有一事不明，那熊大人好不容易摆脱了金兵，回到了京师，那魏忠贤为何要将他打入监牢？
0: 目前金兵已经渡过辽河，巡抚王化贞临阵脱逃。
1: 弃城而走，熊大人都师不利，自然要被问责。荒唐！王大人犯的错，为何要定熊大人的罪？
0: 魏忠贤甚至还放言说，熊大人就是金兵的密探，应当处死。
1: 胡说八道！熊大人一心抗金，怎么就成了金官密探了？
0: 所以，郑大侠，在下有一事相求。
1: 希望郑大侠能够出手把熊大人救出来。老夫只怕是身单力薄，无法闯入密牢。这个你放心，到时候我定会接应你。咱们来一个里应外合。可是宋大人，为何要无缘无故地帮助我们？哼，实不相瞒。
0: 在下是皇上安排在魏忠贤身边的密探，其实我帮的不是大侠，而是皇上。这是密牢的地图。

0: 静儿啊，怎么又在喝酒啊？
1: 醒儿，拿酒。
0: 静儿。
1: 静儿。
2: 只有爷爷。你告诉我。值吗？
0: 什么事？
2: 我父母、师祖、师伯、慧可师法，还有巧儿，他们都因为我死了。可是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我想报仇，我想把那些人都给杀了。可是我不知道仇人是谁啊，除了喝酒我还能做什么？我现在
0: 静儿啊，你不要忘了我们这次来到京师的目的。
2: 我没忘，只是我这心里边越来越困惑。
0: 我已经打听到了，熊大人现在正关在密道的地牢里，处境十分危险。
2: 我不想救什么熊大人，我只想救巧儿。他在哪儿啊？
0: 谁告诉你我的孙女就一定找不回来了？
2: 那他在哪儿啊？
0: 你难道你就眼睁睁地想看着熊大人被奸人所害吗？
2: 就算救了熊大人又怎么样啊？难道说巧儿、我父母、慧可师傅还有我义父都能够活过来了？我算明白了，
0: 你呀，当初我的无相师兄委托我寻找一个未来的武当掌门人，希望这个人能够振兴武当。这个人是你。

0: 看来我也有看错人的时候。
1: 我才不想当什么武当掌门，我只想救巧儿。
0: 没出息。

0: 要去哪儿啊？
1: 我呀，跟着毛公子和西门姑娘去救熊大人。至于你。

0: 这儿没什么熊大人，哎，放我们出去吧！
1: 啊！
2: 钥匙，
3: 好，走
2: 走。熊大人，
1: 熊大人，
2: 熊大人，熊大人，你在吗？
1: 熊大人，
3: 熊大人，
2: 熊大人，
3: 熊大人，
2: 熊大人。
4: 曹操就到了，
5: 平身。
6: 谢千岁。
7: 大人，属下这就带人前往。
4: 不必了，一切我都安排好了。徐显纯，
7: 卑职在。
4: 你过去看看啊。
7: 是，大人。区区几个毛贼，何须动用许大人？属下就可以。
4: 宋大人，你那么急着想去，是不是劫狱的里有你认识的人啊？
7: 大人恕罪，卑职不敢。
4: 宋大人，你有所不知啊，我这个人呢，最喜欢叛徒，因为叛徒最识时务，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你明白吗？
7: 不明白。
4: 郭璞你不要找了，熊廷弼你也救不出来了。
7: 大人，这
4: 宋大人，你是个聪明人，我还要感谢你，是你帮我揪出了熊廷弼的同党。
7: 大人，这是误会啊。
4: 我今天跟你说的这话，可千万别跟你的皇帝小儿去说啊。
7: 大人。

0: 不识时务。
1: 熊大人，
2: 熊大人，
1: 熊大人，
3: 熊大人，
2: 熊大人，
1: 是你吗？
2: 是熊大人吗？
1: 熊大人，是你吗？

0: 景儿，好孩子，我想过了，必须来，来，快把熊大人救出来！不，我不能走，这我是朝廷大臣，即使受了冤枉，也要靠纪律证明我的清白。我现在如果走了，就是逃兵，就是藐视皇上，藐视朝廷。你们走吧。
1: 熊大人，你糊涂啊！严党随时会处决你，你这是在等死啊！
2: 对，你要是死了，谁证明你的清白？
0: 我知道，我是魏忠贤的眼中钉。现在严党当道，他们诬陷我与金兵串通，我即便走了，朝中也就没有我的立身之地。
1: 熊大人，你蹲大狱蹲糊涂了吧？
0: 人生终有一死，我已经想明白了。 你们不要为我搭上性命，我熊廷弼愿以死报国。

0: 熊大人。
1: 对了，我还有一事想托。我写了一本辽东策，来，这里写着辽东的地形地貌还有战略要地，请把它转交给我的旧友袁崇焕。
0: 啊，
1: 他看了书稿自会明白，拜托了。
0: 大人放心吧，一定。
1: 你们快走，快快走。
0: 熊大人就此别过，
2: 就此别过，
0: 就此别过，
1: 走，多保重。

魏大人果然料事如神，你们这帮叛贼到底上钩了？你是在找宋大人吗？

0: 孩子们，咱们呢分头走，事后到郊外的城隍庙会合。
1: 前辈保重。
0: 保重。
2: 保重。
0: 静儿，
3: 走
0: 走走。
4: 你们两个那边追，几人跟我来。
5: 是。

0: 晶儿啊，咱爷俩也该分开了，一定要把这帮锦衣卫的力量给分开。
1: 不行，爷爷，我不能丢下你一个人呀。
0: 小子，你爷爷这功夫啊高着呢，嘿嘿嘿，走吧。
1: 爷爷，
0: 快走。
1: 那你小心啊。
0: 哎。

0: 七仙传我儿，爷爷在这儿呢。
1: 撤！

0: 爷爷在这儿呢，
1: 给我追！

0: 孙子们，这腿脚也不够利索呀，谁带酒了？给老郑喝两口。
1: 给我拿下这个老东西。
0: 人来的不少啊，更好玩了。
1: 给我上！

0: 位大首领徐显纯，还请郑大侠赐教。
1: 终于来个能打的，不过也只配在背后下刀子。
0: 拿命来！

0: 怎么样？爷爷这本事大吧？
1: 爷爷，你这功夫果然了得呀！哎，爷爷，你怎么了？
0: 爷爷没事儿。爷爷呀，就是有点累了。不过，爷爷有件事要托付给你。
1: 哎，您说。
0: 不要辜负了无相师祖对你的嘱托。
1: 这我明白，爷爷。爷爷，这不是熊大人给您的辽东策吗？
0: 一定要把它交到袁崇焕大人手里。
1: 爷爷，您放心吧。爷爷，爷爷，爷爷，
0: 巧儿啊，一定要把巧儿找回来。
1: 爷爷，您放心吧，锦儿就是粉身碎骨，也一定会把巧儿找回来的。爷爷，我背您回去吧，好吗？

0: 密，助纣为虐，实为国家之大患。今日斩首示众，以儆效尤，即刻行刑。
1: 快点，快点，快点！

今日我熊廷弼，干洒热血。

0: 我的亲生父母无相掌门慧可师父生养我的爹娘还有巧儿义父，如今连郑爷爷也走了，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1: 不要难过了，

0: 巧儿，巧儿，
1: 少侠，少侠，饶命啊！
2: 你要是敢说谎，立刻让你身首异处。
3: 率领锦衣卫，荡平武当，剿灭我心头之患。
4: 昆仑派东方亮前来武当挑战。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家晚上好，晚间黄金时段邀您来看风雅和鸣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传统经典、薪火相传、梨园名段在线舞台演出，汇聚京剧、洋剧、梨园戏等多个地方戏曲剧种，以经典剧目为载体，展现中华戏曲艺术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本场您将看到京剧《文昭关》，以苍凉醇厚的唱腔展现伍子胥的悲壮心境，洋剧《扫松下书》唱尽忠孝情义，梨园戏《朱文赠秀妾》带您领略宋元南戏活化时的古朴风韵，京剧《太真外传》长生殿再现七夕盟誓的浪漫深情。今晚别换台，小十一与您准时相约，咱们一起领略戏韵之美。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为缘，天开化界，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坛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会。

0: 声大尽酬，戏文千折。
1: 龙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4: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拼多多。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往事犹如经典，亲历的人为他做下了最真切的注解。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述中，当年台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幸得弦歌声不辍，如是惊鸿照影来。
8: 1959年初，洋剧《百岁挂帅》进京演出，剧作家范君红、吕瑞明看过后觉得十分精彩，尤其适合新成立的中国京剧院4团排演。这个团由杨秋玲、王金华、孙越、冯志孝、寇春华等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戏曲演员组成，行当齐全，青春靓丽。
9: 从解放后50年第一批招的学生就是杨秋玲、李嘉林他们这一波的演员，那么他们呢正好是58年毕业，所以按新中国成立以后招的他们是第一批学生。那么这波青年演员到那儿去呢，很朝气蓬勃，所以正赶上59年呢，又是我们建国10周年的大庆，所以当时中国京剧院除了给老演员啊排一些这个大戏之外，那么就决定要给这个青年人专门搞一台啊这个新戏。当时的编剧，范君红先生和吕明先生就根据洋剧的《百岁挂帅》 改编了这个杨门女将。
10: 我因为没看过这百岁挂帅电影，那阵儿就正式这戏入了这个我们四团的计划之以外，就是导演第一回给我们他们剧本写出来给我们读剧本，就叫杨门女将。在读剧本的时候吧，寿堂读到半截，我们在座演员大部分都哭了，就被这个戏所感动。
11: 戏完全是个浪漫主义的啊，这种积极浪漫主义的一种百岁的老太太挂帅，这不可能的事情干，是吧？这个原来是叫原来故事，中国传民间的故事叫《十二寡妇争妻》，那个戏就觉得那个故事觉得隐隐惨惨的，是吧？这个戏就表得比较好。
12: 当时这个这出戏呢，在传达下来之后，是团里动员说这是一重点军模的模样，因为我们心里也明白，是吧？范军红、吕月明写的本子一般都是不同凡响，是吧？当然我们当时那时候那个艺术实力还有德高望重的这个翁老，所以那一辈人是值得我们自豪。现在好像是岁数比较大的能够还能说话的，就那么几个人了，就那些个真正的为这出戏做过重大贡献的这些人都离我们而去了，所以现在就是觉得着就这些作品呢真是宝贵。

0: 1960年杨门女将走上银幕，在那个设备有限、条件艰苦的年代，一群年轻人凭借对艺术的执着，夜以继日地打磨每一个细节，用真诚与热血铸就了这部经典之作。每一个镜头的背后都倾注了无数人的艰辛与汗水，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1: 我们这个拍电影啊是非常难的。当时呢，这个演杨七娘的郭景华同志啊，她怀孕了，怀孕呢，她当时一扎靠啊，她就吐，这一吐呢就没法排了，所以呢就停下来。这个当时呢，因为当时是3年困难时期，暂时的困难是有点有暂时的这有点这个食物有点紧张，领导批准给他批准两盒啊，这个橘子水的罐头啊，等他一吐就给他吃点罐头啊，完了吃完了歇一会儿再勒着靠再什么。当时啊是非常这个大家也非常心疼他，他也的确很坚强，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就是这个真是啊，真是很艰苦的事儿，也是光荣的事儿。
2: 那时候有一天我们拍杨门女将吧，从一早起来就化妆，把眉毛都吊起来了，因为怕掉吧，那时候就把这儿都粘上了。那时候有一天，我记得有一天最什么的是拍了83个镜头，那一次一天拍了83个镜头，因为那时候拍电影是挺慢的，顶多一天拍个3-4个镜头就完了。可是那天呢，我们喊大家伙一起努力吧，拍了83个镜头，当时陈导演的嗓子也都喊哑了。
3: 在拍电影的时候啊，就是化妆成了问题了。我们呢，就是孙红奎先生，北影的化妆师，想给我喷乳胶，当时我不知道乳胶是怎么回事，后来导演们陈导演他们过来说给他喷上乳胶，这一吹这脸上都褶子了吗？那他也是一小姑娘啊，也不成啊，干脆也不要弄那样的，那样就不舒服了。你说脸上那个弄一脸都是褶子，我这各方面都是年轻的，眼睛也不成，你知道吗？说这样给我粘一白睫毛白眉毛，就是说白了就点缀一下，就说咱们说这戏剧它不也是一种写意的吗，就是夸张的写意的这么一个情况，就给我这化妆呢就给这么就造了型了。
0: 杨门女将的成功正是因为她站在了杨剧百岁挂帅的肩上，她弥补了原作后半部分的不足，进行了新的创作。寻营一场既是故事情节的重要转折，也是佘太君人物性格的深刻展现。而那段脍炙人口的二黄唱腔却是在拍摄电影时才加上的。
4: 原来是啊没有寻营这个戏啊，有许多地方我都忘了，为什么它不是一下子就这么整齐，还有一场是老太太上山呐、啊，我们的士兵啊，都打着灯笼，那灯笼非常整齐，领着佘太君上一高坡，这个佘太君观察地形，后来就觉着呢，观这个吧，就觉得好像老旦呢，京华又有这个条件，歌唱能力又非常好。可以设计一段唱词，

这段唱的其实虽然都是二黄，但是不影响后头探鼓，而且他又提升了这佘太君的这个侦察能力，他的军事才能。

的兵，前营扎在飞龙山口，举弦防守，一时难攻。后营

0: 众多艺术家们的精心打磨，铸就了《杨门女将》这部新中国戏曲作品中的不朽丰碑。无论是今天的戏，还是昨天的故事，仿佛就在我们眼前。
1: 最大的一个改动，那时候最大一个改动就是看炉，就是觉得单薄一些了，清洁比较单，太简单了一些，所以我们就想要增加这个，我们后来想就增加了一个柴药老人啊，就是他是哑巴，装哑巴这样一个情节。这个情节想象的对后一场戏业，对这个探古这场戏业啊，就是增色不少啊。所以我就是要特别谈到严少鹏先生这个问题，就是他在这时候在贬腔，我们当时就可以比方说作为朋友了，私下请他吃一个便饭，很少就是大家就说希望他给你编戏，他好，你马上写，你写了我一天就给他编出来，结果我们就写出这个唱出来，一天的时间他就给编出这段唱腔来，这段唱腔相当脍炙人口。

那时候我就记着毕英奇一天到晚端着个这么个录音机，那时候录音机还都沉着，一大方小方箱子，一天到晚离不开这个。那时候就知毕英奇还拿得开心呢，你那弄什么宝贝呢，他一天到晚端着这个听，才有了后来抖一抖，才给满堂红。

0: 风萧萧，雾漫漫，星光惨淡一段，荡起回肠的高波子，也成为耳熟能详、人人传唱的经典。
1: 他这波子时间很长的，因为他这个一般的波子演的都是好像是比较清静啊，地广人稀，哎，就是心情不是特别的欢乐，有几分压抑，哎，这种感觉拿捏合适了，唱这个歌舞。所以秋玲啊，他是一个很全面的人才。这跟你说，他既能唱白素贞、断桥，他也能唱扈家庄、扈三娘，他扎上大靠也溜着呢，耍，所以他才不惧这个戏。

这出戏是士兵起作用太大了，他跟一般的老的传统戏不一样，他这个四个兵有时候互相搭肩，互相盘腿，一块迎风怎么动，他有一种集体舞蹈的一种感觉。这个东西在京剧传统舞台上不多见。

beaten

0: 那情那戏那唱腔，绕梁三日不绝。杨门女将，一代巾帼豪杰。剧中忠烈传家、家国为上的精神，几十年来仍不断感染着每一位观众。重访经典，不仅是追忆，更是传承。愿他与他们薪火相传，永不褪色。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

本外青山露水，黄花。

昔年中流列国，新秀满腹才学，看破红尘世事，隐居山林安乐落。老汉东高坡，昔年曾拜扁鹊先生门下为徒，只因贫王古道，故而隐居山林，使我有一好友，名唤黄福马，我二人时常来往，这几日不见他到来，不知为了何故。看今日天晴晴和，我不免山前山后，又换几番片

0: 贫王无道，害我满门，岂惜讨之凡尘，要王无过，写兵报仇。心知此间四面俱是高山峻岭，不知哪条道路可通我马谷。哪怕有一老人下马问得来。老张请了，
1: 大旁来的干事伍子胥，
0: 吃功啊老张，俺不是伍子胥，老张不要人查了。
1: 将军不必如此，我乃山中隐士，将军胆强无方。
0: 余下便是无云，老张何以知晓？
1: 前去打从召唤经过，见华阴图形与将军面貌相似，故而冒巧一声，将军莫怪。
0: 岂敢，
1: 请问将军意何忙？
0: 还有满腹怨恨，要王无过写兵报仇，请问老张哪条道路可通无过？
1: 将军一来看，四面均是高山峻岭，要王无过必打

0: 将军不必拜累，此事你舍下不愿，请到庄中大饮茶，萍水相逢，三好大家。四海之内，皆为朋友。来来来，待老汉与将军牵马。
1: 只是不敢。

请问老张孙寻大名，老汉东高府西面城外边却县城门下为土。哦，原来是前辈的老先生侍寝而了。岂敢将军请坐。啊，将军，因何落得这等模样？啊，老张

相去不必奔论，就在舍下暂止起，待老汉相调妙计，救你出关呢。汝等如此感恩非浅，岂敢？朕得是忠臣孝慈，当扶之。亏啥男儿不丈夫？相去不必奔论，就在舍下暂止起，待老汉相调妙计，救你出关呢。汝等如此感恩非浅，岂敢？朕得是忠臣孝慈，

皇甫纳，引飞两山下，我有一好友，名唤东高公，我二人时常来往，这几日家中有事，未曾拜访，看今日天气晴和，不免山前山后游玩一番别了。

秦玉东考苦，将我隐藏后花园中，一连几日病服动八心，今日又是一天。

0: 相去，一夜之间须发问火浩然了。
1: 啊，
0: 你仔细看来。

0: 将军，何须将军？西从何来？老汉有一好友，名唤黄福那，与将军面貌相似，待老汉将他请过庄来，共同商议九里池关的单品老账。
1: 同儿
2: 有，
0: 那我明天请黄府官人过庄一叙。
2: 是。

0: 亲家也。
1: 何事？
0: 皇父官人到。
1: 贤弟到了，师母迟疑，
0: 家也迟疑。
1: 贤弟在哪里？贤弟在哪里？
2: 东道兄，
1: 贤弟。

0: 有提香蕉为了火事、吴将军到了，
1: 哪个吴将军？
0: 林同辉都跑，吴子胥吴将军到了，
1: 快快请来相见，
0: 请稍待。有请吴将军。

0: 父母冤仇恨，常挂一片心。老丈何事？皇甫贤弟到了，哦，皇甫兄到了。皇甫兄在哪里？
1: 将军在哪里？
0: 皇甫兄在哪里？
1: 将军在哪里？
0: 皇甫兄，
1: 将军。
0: 请。

0: 请问将军英明，日内官儿，今日一见，果然话不虚传啊！云霄有日丧驾之权，何老皇甫兄臣儿在？阿老让皇甫兄到了，有何妙计？救我持官，事到如今，兵无别计。看你二人面貌相似，皇甫官人扮出将军模样，前去瞧官。那把关之人必然将他拿获，那是将军趁乱混吃官去，岂不是好？此计甚好。只是连累皇甫兄受尽，
1: 受尽是消，只恐难免一顿暴打。
0: 无妨，我来求你。

呀，小人还有规矩，任何文雅高级三件事有，贵族三件给别，有富的人的抢他们先。我是公婆的女人，你敢任何不记忆出点？哎，富人之子莫管你。

0: 挂面是最卡门。
1: 人去是阮。
0: 哎呀，好记载是负责人下音。你是咩人？
1: 我是去店主人。
0: 好好，是保安，你来。
1: 小兄啊，叫人保安才是。该死，人去啊，我是公婆的女儿。
0: 哎呀，是公婆的女儿。记清了，卡门何事？
1: 我来让你去喝点冰，开门，开门哦。
0: 哎呀，慢着，男女授受不亲，三更半夜开门好见不便。
1: 去喝点冰，乃是女人方便，再记得不便。
0: 既是正事，何谈小人？厝好，甲门外去里点灯。

0: 小娘家好得志，定吞点。小娘家好得志，定吞点。好，几几人就真来杀出梦咯？他念了酒叫，我也不敢你亏咯。
1: 嘿嘿，不敢人亏呀，我也为家己。

0: 将地等入来。
1: 我看你门一开，这门虎呀，入来。
0: 贤娘家打好的字，请请掉点。
1: 是我。

0: 一个人三天半夜不困，也得苦的怕苦啦。
1: 小娘家紧张点，点睛。
0: 人听得真困咯。
1: 小娘家手人不关门咯。
0: 哎，阿你是在读什么书啊？
1: 小娘家请请出。
0: 快去倒镜子，顺便借问堂子。
1: 你这小娘家，我不关门，你莫去门当门再做面。
0: 一人去，人要共你手指读字，你无用一句阮对呢。
1: 小娘家继续要读，那是叫无咋，请请多等去读。
0: 爸爸就去读啊，未看不免，我要读字，要等。
1: 小人相信你就是。

0: 两多的人他
1: 你看，
0: 理他，理他。

0: 哪儿卡嘞？他倒多。
1: 哇，浪客啊，对啊，可行不多啊。

0: 就算不是字，
1: 都是吃笑。
0: 吃苦吃着，你们叫做吃笑咯。
1: 哦，你是我们班啊，谭文塔。
0: 你家吉他？
1: 一瓜子，林伯行，三雕两丝。
0: 唔对唔对咯，是一红字，二龙井，三太令。你们读错，一瓜子，林伯行，三雕两丝。
1: 哦，你是我们班啊，谭古塔。
0: 你家吉他？
1: 四雕丸，五梅花，六国雕，七女歌。千里歌啊，这是人听啊，真真是听丢笑。
0: 有家大有大呀，
1: 人听你来问虎等多不孤，因为有看清的牛哥啊，看到底的，看到底的，看到底的，看到底的，看到底的。
0: 牛哥，
1: 你来多难看，看见天门高我阻拦
0: 我。牛哥，牛哥，
1: 牛哥，牛哥，你都惊袂记得，才记得字。好、哦，进。
0: 牛家，你无期待，哪有期待啊？再家，你就好，只是刻排名，何做七牛家？啊，再有七个牛家咯。
1: 好、哦，是刻排名，何做七牛家哦？我两字也无少大胆。
0: 牛家吉他。
1: 古镇九连环，十段金。人听，你叫一曲文作会唱，哎，大字那不闻听字。
0: 小人是读书人，在一千听啊。
1: 有古不字，阮才一次的问我，听起恁好啊，又好声，唱词。
0: 牛家，你有听见？
1: 嗯，
0: 问我的牛家，小人是出外人，长眠未困，吃青山歌，滚滚。
1: 人听，人是出外，刁天人，你一米不出外呀？
0: 先功名利水，家中的血难躲，来地就窜，跳到天，天又不怕。
1: 道歉不误，苏扎登去，以免家中妻女挂念。
0: 哈，小人也怪虎妞杂梦，逼朕出千。
1: 哈，
0: 冷
1: 天啊，你要逼朕出千啊？
0: 逼朕出千都得，得去命大呀。
1: 你拿球，我就去球自己往旁边门，那头颅最凉些。
0: 岂不落还牛？
1: 啊，球啊球啊球啊！
0: 亲，我妹，我妹，
1: 算了，你这是人去，说到这就吞了，叫你轻轻，你头哪半球？
2: 我不会，我不会。
0: 小人实在会呀、
1: 啊。你真真是好气人，大客的会唱，那么好就客家哦，难怪唱。三两顿。
0: 好哦，牛家你也会唱，看不出咯。但托小人求证，请大本小人听。
1: 你都不唱，都不叫我先唱哦。嗯，
0: 牛家这是主人，
1: 人是主人，就牛气。
0: 主人牛气也是，人说算命夺珠。啊，是牛家你随唱，小人接回来歌。
1: 滚唱，你别歌。当人气你真听，太君自偏自轻。
0: 牛家也会自偏，去就更加好了，请啊。请请。

0: 千秋美乐看的阳光，叮当天马行叮当，真的小人你去看
1: 话咯，你自己人去怕自己人的听你咯，
0: 听他小人去归进违规的皇上买救命不能
1: 难听啊，我比你算
0: 听你的怒病光外不算
1: 当做一个话流咯，
0: 小人就是请请请等去
1: 太贵。

做文啊做文，我想想最大的。

0: 哎，
1: 人家是四会的心胸，但我不提，请请登去。
2: 这几人去，我比老师对我是有意，为何不跟阿提去？嗯，那去，这是事后无知。

0: 저거 파신 거임이
1: 뉴가 허시를 파시네
0: 시를 파시네
1: 시를 시네
0: 시군
2: 기량 시인가 뉴 시원한 시 초신 왕가 목구이

0: 讲是故意的，
1: 竟然是故意的。
0: 用的是小人慈母小心，慢家多多包涵。
1: 何西龙，大不在忧。
0: 娘家，你请卡一边去，抬我到倒去嘛，处定也好。
1: 晓得。
0: 娘家，你卡一边嘛。这何病，妄言就疾病。

0: 也难听。
1: 嘿，不吃的不吃的，我怕明，这顶得快点。
0: 你哪怕不醉呢？
1: 你看，我多么怕你
0: 呀！我都明明看见你从前来怕我也难听。
1: 嘿，不吃的不吃的，我怕明，这顶得快点。叫叫叫！

0: 木鸡蛋，木鸡蛋，下我手，下我头，你吹鼻个听，真好。
1: 我就见那个王宝兴。
0: 咱这人真有心，牛家，
2: 爸，
0: 我们在哪？
1: 关系你啊！
0: 我是落灰声，你问声，说点小困，
1: 晓得吧？
0: 牛家，
2: 爸，
0: 我们走路。

0: 这小娘家好无道理，我甲你端明在先，你为何嫌香贵，这久以来敬我？好，吃，敬我了，才走到河边的手。
1: 恁这些人去，真正是三鬼人哦，人都落落卡着鱼肚啊！
0: 啥？是落落卡着鱼肚？
1: 是呀。
0: 是你们来敬我喽。

0: 来是人咯。
1: 这土气人为咩又是我呐？
0: 这一摆不是你咯，
1: 我是水啊，
0: 是刀。
1: 这真是哈啦刀。
0: 娘家你嫂太偏心，太我入来啊，厝好点点就来。

0: 发付付钱，
1: 你就给我认罪。
0: 认罪咩？
1: 认罪。
0: 嘿，不，咱两人素不相识，无不怎样认罪乎？
1: 不是啊，人是夫。哎呀，
0: 夫是叫夫，阿妹夫啊。

0: 是，不是要认罪吗？
1: 这是认罪，你是故意不知。
0: 小人实是不知。
1: 这是认罪，认罪，负罪。
0: 你呀，认罪负罪，
1: 这是。
0: 想不到这负罪两字，阁毋是随便说的啦。想家不失笑，我是道歉出门不顾的锦绣仔，三餐难求包，记得要紧，倘用我气你，
1: 我甘愿出去当饭旁你，这对好叫咱两人为着吹吧。
0: 人家人生一时想未到，用心苦到老，去谈小人是娘之话，
1: 那个是娘之话。
0: 哎呀，牛街说个，伊甘愿错伊谈判，怕你一只腿，也不能难得吹包，甘受亲兵，哈哈嘻，喜呀贤惠呀。牛街，你虽然愿意，你出嗲吗？卡起把劲。
1: 只把咱双人当心，阮出嗲吗？阮自有主意。
0: 这就是小人愿意当牛街，认罪。
1: 认罪是你呀、啊。
0: 顶罪负罪，
1: 啊，大声了！
0: 大声叫你外人听见。
1: 无，妈都卡来记得，我唔叫听见。
0: 小人愿意当人家，顶罪
1: 负罪。
0: 是好吃的不
1: 寡人，你是阮终身所托，望日后永远相爱。
0: 小人一言未定，将心不移。

0: 我们一趟要问些米，只有姐姐幸亏来客无脏米太的紧，上头挂啦最为皮
1: 不幸亏上个亏跨境

0: 命汉飞高
1: 不能归天路，我该等去。
0: 是他休了，放弃
1: 不命啊！
0: 干爹呀！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老汉张光彩，承受赵武良子他，请我看守他公仆分营，不免前去打扫一番。姑娘，看空山萋萋，北风萧瑟，好凄凉人。

你为何敢单盗取蔡家的树木，令人

只等世人都辛苦，黄春撇啦锁文龙，哦，李王奉了吾家老爷之命前来陈御君下手。来此一事相查路口，不晓得这个陈牛军往哪块走啥。见那旁有位老公公，不免上前急问一声呐。喂，老公公，哎喂，年纪大了没？耳朵聋的？哎，喝一遍试试看，喝一遍试试看。喂。

0: 原来是位小哥。
1: 哎，拉刚刚。
0: 做什么的？
1: 哦，我是投送的。
0: 啊？你就是投送的？
1: 我是投家送的。
0: 好啊，你还要投我的大树？来来来，走走走。
1: 罗刚刚啊，我啊是下送行的。
0: 哦，原来是个下属型，
1: 下属型的，
0: 老汉错怪你了，给你奉迎，赔礼。
2: 老公公，老公公，老公公，老公公，
0: 九二一三呐，问什么啊？
1: 这里有个蔡家府，
0: 不晓得在什么地方啊？这里只有蔡家庄。没有什么蔡家府啊，
1: 老刚刚啊，
0: 这个你就不晓得了。哎，我跟老爷啊，在京城做了大大的官了。他呢是蔡家庄的人，是锦衣玉食，百面威风。故而这个庄也要改成府啊。
1: 哦。
0: 你家老爷在京做了大大的官，
1: 大大的官了，
0: 锦衣玉食，百面威风，就是这个庄嘛，也该成家府了。
1: 啊，对呀，
0: 对对对，但不知你家老爷他叫什么名字啊？
1: 哦，我家老爷他叫那个菜。
2: 不敢说，不敢
0: 说，为何不敢说？
2: 老公公，
0: 前年京城有一个人叫了吴家老爷的名讳，就拉出去杀了，还破了他三年土罪呀、啊！
1: 人都死了。还判的什么罪呀、啊？
0: 哎呦喂，这个就叫死吧罗兰莎。啊，啊，小哥，像今中来往公干的人多，也许叫不得。No no no， 你来看，这里。荒郊以外四处无人，只有你我胆将何妨啊、
1: 哦、老公公啊，老子说来
0: 说得的，
1: 说得的，
0: 讲得的，
1: 讲得的，
2: 试试看，试试看，试试看。
1: 老公公，富二上来，富二上来啊。我家老爷名叫
0: 啊
1: 啊啊啊啊！行行行，你是个聋子，
0: 你是个哑子，
1: 我是哑子，你是聋子，
0: 你是个哑子，
1: 你说我是哑子，好好好，这回我把声音放大一点。哎，老公公，
0: 来来来，
1: 扶儿上来，
0: 高声喜，
1: 扶儿上来，
0: 高声喜，
1: 我家老爷名叫蔡伯家。

0: 老公公啊，如此说来，这二位老人家死了。
1: 死了。
0: 哎，听我家老爷言道，还有个做事二娘子呢。
1: 哦，那五娘子吗？
0: 你说啥？你讲啥？把人家都吓死了。
1: 他身被公仆一相，怀抱琵琶到京城寻找你家老爷去了。
0: 老公公啊，如此说来，哎，这老的呢死了，小的呢又走了，哎呦，我这封书信啊，是送给城隍老爷的，还是土地公公啊？
2: 小哥，
1: 哎呀，你这趟是个苦差哟，
0: 苦的不得了。
1: 啊，小哥，
0: 老公公，
1: 我看这样吧，你对着坟茔跪下，顺着我的口音。我说什么你说什么，祭天祭地，回去也好叫差。
0: 哦，老公公啊，你是叫我对着坟茔跪下，顺着你的口音，你讲什么是我讲什么，祭天祭地。啊，对呀、啊，
1: 对，
0: 试试看，来，试试看，试试看，跪下，跪下，
1: 啊，老狗啊，老嫂
0: 啊，老狗啊，老嫂，
1: 出啦，
0: 出啦。
1: 你出了，
0: 你出
1: 了，哎，小哥，你怎么称他老狗老嫂啊？
0: 哎，老公公啊，不是你说的吗？哎，你讲什么？我讲什么？
1: 我称他老狗老嫂，你要称他太老爷太夫人才是。
0: 哦，哎，对对对对对，太老爷。天夫人，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啊，天老爷，天夫人，天老爷，天夫人！
1: 啊，老狗啊，老嫂
0: 啊，老狗啊，哎，不对，天老爷，天夫人，
1: 你儿子在京做了大大的官了。
0: 你儿子最近做了大大的官了，
1: 精彩这个，
0: 精彩这个，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0: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名？
0: 问你叫什么名？
1: 哎呀，小哥，我是在问你叫什么名字？
0: 你是在问我叫什么名字啊？哦，名叫李王彪，好姓是出口那个小妹。
1: 哪个来问你的表号？
0: 你既问我，我也得什么表上？你表啊，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
1: 钦差，你往前来。
0: 钦差，你往前来。
1: 请你二老进京。
0: 请你二老进京。
1: 享荣华。
0: 享荣华。
1: 受富贵。
0: 受富贵。
1: 你到去死不去啊？
0: 你到去死不去啊？
1: 你真的不依、
0: 啊、
1: 真的不依啊，你哑了吗、
0: 老公公，老公公，哎，老公公啊，人死了是不会开口讲话的、
1: 哦、人死了不会讲话，
0: 不会讲话的。
1: 啊，小哥，老汉替他二老代讲几句，可好啊？
0: 代 再讲几次。
1: 好，
0: 你就说吧。我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
1: 待老汉其他二老教训这奴才几句呀。才不佳呀，小奴才
0: 不是两大的呢，
1: 你不该进京赴死一去不回，害得你二老双亲双双动怒而死。你父临终之时将此赦我葬，教父与我他说道大公啊，老兄弟，我有儿子才不见，跑了父母，撇了妻房，忘了孝义，丧了爹娘。有朝一日，等那不孝儿回来，你要与我收拾此账，打死这奴才。老汉今日，不管你是状元公，不管你是蔡宗囊，我要替你二老双亲打你这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孝，生不孝的不孝我奴才。呸！哎呀，哎呀！
0: 老公公，你打的是我哎！
1: 哦，打错了，打错了！
0: 哎呦，老公公啊，你这一打出可不要紧啊，我哎，吃了大苦了，
1: 得罪，得罪。
0: 老公公，天色不早，我要告辞了。
1: 小哥，你当真要走吗？
0: 老公公，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小狗，你请上赦我一把。
0: 老公公，
1: 小

0: 啊，说了半天的话，你就是我家老爷私藏起去的邻居好友张光才。张大公啊，
1: 真是老汉！
0: 哎呦，兄弟们，有言不识泰山，来，子飞啊，给你重新见你，磕头。
2: 不需要。
0: 老公公，你说的话我全都知道了，我要连夜赶到京城见了吴家老爷，叫他走。早回来，几少分台？
3: 老公公，
0: 你真是个难得的好人呐、啊！我们好会有气，
2: 慢些走。
0: 好会有气，
2: 慢些走。
0: 好会有气啊，
2: 慢些走。

这位小狗也是口一心肠的人呐、才不见呀，才不见，等你回来，惶恐惭愧，惭惭惭惭愧，哟。

是

0: 启禀万岁，恰着七夕，牛郎织女鹊桥相会之日，杨娘娘去至长生殿，乃是奇巧去了。哎，今儿可是个好日子。
1: 哦，怎么今日乃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吗？
0: 万岁何不趁此机会去至长生殿，与杨娘娘叙一叙这离别之苦呢？
1: 姑的心事倒被你猜着了，
0: 待奴婢吩咐摆驾。
1: 天哪，高力士，演得

0: 你在此金盆老院只为了一幽情梦，
1: 只因今晚乃七夕佳节，想天孙乞巧，忽见金盆月色分外光明，故而用手捉弄，了解幽情，不知身家即是到此。
0: 实在顾问的小生幸不而来。
1: 哦，原来如此。
0: 啊，爱妃，臣此良辰美景，你我先拨一回，你一日何？
1: 且非奉陪，
0: 你等退一下。朕那是望向金盆能得。

臣隐含六部双亲录音，今朝相会还需称

两阵双心相会，一年才得一招，怎比得朕与爱妃

爱妃是哪里话来？

明是一

0: 在上，我李隆基
1: 杨玉环
0: 恩重三神
1: 一同一体，
0: 愿生生世世
1: 共为夫妇
0: 天长地久，
1: 永不分离，
0: 天孙有礼，
1: 世人死于
0: 在天愿作比翼鸟。

0: 启禀万岁娘娘，夜已四更，请万岁娘娘回宫安寝。
1: 百家回宫，
0: 遵旨。
1: 朕那是七夕长生殿，并见思雨时。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因为都是为了戏，
13: 就这点戏，那也是九二九。

0: 就是这个韵味还要再给它重叠。你现在是比较平的，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对，就是要
1: 再情感，情感
2: 那个
0: 情感再多一点。
3: 跟音响沟通，跟灯光沟通，跟乐队沟通，就是因为换了一个地方，它又完全不一样。上回沟通的都白搭，再来过，又从头来过，不能怕麻烦。
4: 会生气？为什么记不住吗？
3: 实在太累了也会生气，但是从来不会真生气。戏演完了就过去了，因为都是为了戏。
5: 哪怕一个小角色，哪怕就这点事儿，我也得把它琢磨透了。

0: 你看我这样，哟，有点不好意思了。
1: 我琢磨不行，就这么点戏，不多，就这点戏，那也是角儿演的戏。

0: 你们男子汤圆第二句出来。
1: 很多细节都是在不断的不停的演出当中发现的，比方说我刚刚画的这个地方，
2: 哎，手抬起来这块地方好
1: 白，要把这一块、这一块要把它画掉，要不然的话这个画黑了，这个地方还是白的不协调。

0: 最后跪下来之后关档早了3秒，
1: 早3秒，
0: 早3秒。老师觉得好挑剔吗？
2: 哦，我想要的真的就是缓缓的拉上。这个戏它的这个主要的基调是悲伤，是苍凉的，所以那个幕它也得要跟着节奏。这个幕它也是有情感的，带上情感。
3: 我曾在此向浪客上身谋事，
4: 我几乎是台台演这出戏，几乎每年是在乡下露天广场演的最多，一年要演出几百场。
5: 定眼光都定了吗？哦，有点歪是吧？嗯，过了。哎，好，可以。

0: 来看看里面吧。
1: 好呀。
2: 有什么机关？
0: 跪几个打棍出枪。
3: 一样都没有，空落落的。
0: 还有俩钉。
4: 很累的，学那个地方是吧？膝盖受不了啊。到王培应该是第六个了。艺术都是靠配合的。
5: 我们从新学校开始学习，我们老师原来要求是这样的，所谓的谱子背下来，这样才能跟演员配合的默契。也是千锤百炼以后，谱子都记在脑子里了。
6: 偶像也怕巷子深，我们需要吆喝，吆喝倡议，看戏得进剧场，天庭不解馋。如何让更多的年轻关注我们的传统艺术，拓展手段，拉近距离，你真的要有活儿。
7: 钱都想了，赶着去看段小红。这绝对是我们戏曲行业年轻一代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8: 尤其是这样的经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0: 听多多。
1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之前在蜜蜂，不是干的挺好的吗？为什么突然辞职？做嘛，
1: 在哪儿都一样。不一样，你这行业，在北京或者杭州、深圳更有前途。前途很重要吗？废话。
0: 你是男孩，想要成家就必须先立业。我是女孩，我不立业也可以成家。哦，
1: 你想跟谁成家？你管呢？就我这长相，我这气质，我这人品，我不可能嫁不出去。
0: 汪和先领的号，有人插队，他会疯的。要下雨了，那就回家吧。
2: 不给我接个风啊！
3: 行，那我这让你爸做饭，我要点菜啊。

0: 谢谢爷。
1: 最近怎么样？找到工作没有？
0: 没有，我还不知道想干什么呢。
1: 不能天天待着，得有个正经工作，是不是？
0: 是。
1: 对吧？
2: 妈，你别叨叨了。坚持又不是小孩，用不着你操心啊。
1: 哎呀，我们不着急，他爸妈着急的呀。
2: 行行了，我后厨还有几个碗没洗，你帮我洗一下啊。
1: 谢谢你啊，妈。
2: 你们聊啊，
1: 你们聊。
3: 好。别听我妈瞎说，工作的事还是得听自己的。
0: 你觉得我适合什么呀？
3: 与其说适合，不如说喜欢。小时候啊，咱们找工作，什么职业收入高门槛低，咱们就干哪个，总觉得只要自己够努力，总是能杀出一条血路来。
2: 那你看咱俩这么多年换过多少职业，结果呢？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应该要想想自己到底喜欢做什么，否则你还是会虚度人生，等老了会后悔的。
4: 吃啊，你琢磨什么呢？
0: 我就是想知道怎么确定自己喜欢什么。
5: 这还用确定啊？你自个儿喜欢什么，自个儿心里不清楚啊？这不跟谈恋爱一样，你喜欢谁，自个儿心里不清楚的很吗？还有，真要是喜欢做一件事情，你就会觉得这个时间过得特别快，一下午，一眨眼就过去了，是吧？就喜欢做饭啊，我觉得做饭的时候我就特自在。
6: 自在
0: 哦，我就特别喜欢听那锅里噼里啪啦的声音，我也特别喜欢闻那油烟味儿。我就是觉得我做饭的时候这时间过得特别快。
6: 然后呢？然后就觉得所有的烦心事都消失了，能够掌控灶台上的一切。
0: 对对对，就这感觉，就这感觉。
6: 哎，但是星驰啊，有点晚了，你知道吗？厨师是需要用功的。
0: 没关系，我不求当顶级厨师，我只要是学东西，就算是帮厨也行。
6: 行吧，啊，那就先从小工做起。
0: 谢师傅。
6: 哎，对对对对对。我答应收你为徒了吗？啊，我告诉你啊，做小工意味着几个月摸不到灶台，你行吗？
0: 我行，只要我能学东西，我干什么都行。
6: 行吧，那到时候就用一碗阳春面做考核吧。啊，合格了，我收你为徒。
0: 没问题。
6: 什么叫没问题？你以为阳春面好做呀？啊，笔画越少的字儿越难写。能不能？
0: 哦，那周叔，我现在该做什么？
6: 现在啊，
0: 啊，
6: 把刀剃了，否则一切免谈。
0: 我现在就去，我现在就去，我现在就去。
7: 爸，
8: 哎，
7: 这个，你看看这个。
8: 慢点，
7: 周一燕，
9: 没错，
10: 这块表是周老爷子家祖传的，但是表芯坏了。去年周老爷子拿着这块表过来修，结果给忘了。我们是听老周提了一嘴，所以才找过来的。
11: 这上面刻的是意大利文呢，而且这个纹样我在网上查到过。
10: 关键是周义彦这个名字在小菠萝的日记提到过，是船夫老夏的二徒弟，老周家也对上了。
11: 那跟周叔说一声去吧。
10: 走吧，
11: 走吧，走吧。这么说的话，我们家的祖上也在这条船上，
10: 在呀、啊。要不然老爷子对这件事情怎么生气呢？
12: 他对这个小菠萝一直念念不忘，肯定是小时候听人说过，让他就记到心里头去了。
11: 对。哎呀，你说这事儿怎么这么神奇呀、啊？啊？哎，你们少家已经定了，对吧？我们周家也确定了，那谢家和夏家呢？
10: 继续查呗。谢家的祖籍呢不在本地，咱们还得跑一趟。夏家应该好查，
13: 那咱跟夏叔商量一下呗，改天找时间咱去一趟。
10: 不用，
14: 让燕子打电话，家里头要是有族谱的话，让他们复印一份寄过来。只要这名字他能对得上，这事就定了呀。
6: 这少爷还是啊，厉害。
12: 还有，你说这好消息，要不要跟老爷子说一声？
6: 得说呀，得告诉他。
15: 我午睡的时候做了个梦，梦见呢我在船上，为了有20个人呢跟我船上射箭，
16: 你知道吗？我给吓醒
6: 了，梦见船了。哎，爸，那您梦见的这条船上有没有一个叫小菠萝的人？
15: 小菠萝？听着耳熟。小菠萝，
6: 这个小菠萝呀，是个意大利人。他从小就喜欢听马可波罗的故事，所以他对咱们这个古老的国度充满了向往。等他长大以后呢，他终于有机会来到中国了。他在无锡租了一条船，沿着咱们这条运河一路往北。同船的呢有一个翻译叫谢平遥，有一个挑夫叫邵长来，还有一个船老大叫老夏。老夏有2个徒弟，其中一个叫周义彦。
15: 周义彦，听着也耳熟，以前肯定也听过。
6: 小菠萝带着这几个人啊，一路考察着大运河。在20世纪初，他看到的是一个正在面临巨大变革的中国。这个小菠萝在那条船上用一支派克笔在牛皮的记事本上写着日记，用柯达相机拍摄着运河沿岸的风土人情。谢平遥呢，他在读着康有为、梁启超的书，他在思索西风东渐之后这个古老的国度到底何去何从。而老夏的徒弟周一燕，你开始对洋玩意儿产生兴趣了，也偷偷的在学意大利语，因为他觉得只要学会了洋文，他的子孙后代没准也能当翻译，也能过上世世代代无忧的生活。结果他的好学呀，打动了小菠萝，小菠萝呢就送给了周一燕一块表，而这块表也被他的后人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0: 咋吓一跳，可不会
1: 啊。我们家还和艺术沾边儿。
2: 哎，我说今天什么日子呀、
3: 啊？
1: 走，
3: 老大冷。
4: 哎呀，老大，
3: 走走走，快！
2: 这么大张旗鼓的，哎呦，怎么了？怎么了？
4: 就等你呢。
1: 你就说今天这几个菜，
0: 来来先喝一个，先喝一个，
1: 横不横吧？
0: 先喝一个，
2: 横了，先喝一个。
1: 我跟你说啊，好事，天大的好事。
2: 什么好事？
1: 先
2: 你先喝了，
1: 喝了这杯酒再说。
2: 啊，哦，嗯，啊，二哥
1: 说
2: 说
0: 啥？
1: 我们家呀，找着根儿了。我们家的祖宗确定了。
2: 谁呀？
1: 那不这船上吗？船上头发现一个船夫，也姓夏，那就是我们家祖宗。
2: 姓夏的人多了，你怎么知道他就是你祖宗？
0: 哎，
1: 你看，你看，说这不是让那个燕子给我们老家打电话吗？让我妈找找那族谱什么的。啊，但我们家哪有那玩意儿啊？结果呢，听村里的一老人说了，说我们家祖上啊确实是有人干过船夫，哎，还给洋人干过，啊，给人家出过力。那洋人呢还送过我们家那一台老式的柯达相机，嗯，
0: 就是周老爷子说的那个什么摄魂炮。
1: 哦，对对对对，就那什么炮啊。我们家还有一张老照片，当年啊就是怕这个官府给迫害，一直藏着没敢露出来。
3: 照片，
1: 这照片，这都发过来了。你看，
3: 你瞅瞅，
5: 你看，啊，这个年轻的这个就是周爷爷的祖先
2: 啊。
4: 你这边上这个挑夫叫邵长来，那是我们家祖先。
5: 然后那个啊，打扮的特文人气质，像个翻译一样，他叫谢平遥，
4: 啊，现在还不能确定这个谢平遥是不是你。家祖上，所以说咱们还得去你老家一趟，再查一下。
2: 谢平遥，我们的祖上都在一条船上
4: 啊，
2: 这也太巧了吧。
6: 真去啊？
2: 票都订好了，不去不合适。再说人家邵老师他们也是一番好意。
7: 你的衣服怎么够挂我这儿，就换了胡哨。
6: 哎，我看啊，他们玩疯了。哎，怎么就那么巧啊，那条沉船上在的人正好都是咱们老祖宗，这也太巧了吧。
2: 周老爷子不是说了吗，这叫做缘分啊。如果那小菠萝那个船上那叫什么谢平遥的真是咱老谢家的祖宗，哎，我还告诉你，从今往后咱们这小院啊全都是亲人了。
6: 现在不是啊？
2: 不一样。这第一呢，我去呢回趟老家呢是想寻根儿，第二就是想去散散心。哎，你真的不跟我去啊？
6: 儿子在北京遭罪呢，我哪有心情还跟你散心。
2: 这你能不能对咱家儿子有点信心啊？
6: 哎呦，那网上现在铺天盖地全是骂他的，我看着都闹心。我给他发微信，他就回我说没事儿没事儿。他越说没事儿，我这心里越没底呀。
2: 他真的要有事儿啊，早回来了。你说像那个大华子，用海阔呀。什么星驰他们，这不是都回来了吗？虽然嘴上不说，这都说明什么呀？他们在北京已经混不下去了。
6: 让你说的，我都盼着儿子混不好，赶紧回来了。
2: 他不会回来的。
6: 你怎么知道？
2: 因为他是我谢老大的儿子，我在他这年纪已经买了第一条船了，还娶了你这么一个，那个非常可爱的女人。啊，还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当时啊，我觉得自己就是个王，什么事儿在我眼里都不是事儿。嗯，我也从来没跟人家低三下四过，求过谁。哎，你啊，给咱儿子一点时间，好吧？啊？
6: 哎，这个
2: 啊，带这个
6: 安全。
2: 啊，行，我说。哎，我这又不是出车，你这
6: 穷家富。
2: 行，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6: 还有，我看啊。 照顾
7: 他。哎，
6: 我觉得他们出门少。
8: 别着急，别垂头丧气，你得下来走访调查，就是这个样子的呀，得慢慢来。
7: 不是，我觉得要不然下次再说吧。咱们这几个人像无头苍蝇似的，这跑一段那跑一段，能找着什么呀？
9: 咱们来都来了，什么都没查到，你不能这么回去的。
8: 你说真要是证明这个谢平遥就是你们家祖上，那就说明咱们小院里边都是一家人。
7: 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我们家祖上往上书书记辈都没有一个读书的呀，而且谢平遥人家还是个翻译，我觉得最多就是重了个姓儿，不可能。
10: 所以说咱们
11: 啊，有谁发现了？
10: 什么？
11: 我刚跟我爸录过一个宗祠，说进去看看吧。结果人家一听说哟，你研究历史的呀，就拿出了一个小册子。我一看，意大利文。
5: 哎，谢老大。
12: 哎，王少，
5: 哎，
12: 说一下
5: 啊，这老先生的祖上跟咱们这个谢平遥认识，还是至交。哎，这就是那个册子。哦，
12: 谢谢您啊。这就是那意大利文。
5: 对对。
12: 哦，我也看不懂啊这。哦，赠吴有少明，
7: 王少明。那是我祖上，
5: 哦，您祖上，
7: 哦，
12: 啊，赠吾有少名，石溪之秦宋之方名，亦大于立也，谢平遥。这也证明不了什么呀。
5: 哎，老先生一封信呢。
12: 哦，
5: 你看看这信。
12: 哦，
7: 此书乃是挚友平遥携子灵之赴杭州之前奏。平遥曾教我意大利文，奈何我才疏志浅，未曾掌握。
12: 哎哎，等一下，什么？
7: 携子灵芝，
8: 携子灵芝，
7: 谢灵芝
8: 赴杭州，
7: 那是我大爷爷啊！
12: 哎呦呦，哎呦呦，
7: 你自己也是，
12: 行吧。
7: 想好了报什么专业了？老实说，你理科好，爷爷高兴。那也希望啊，你别偏科。他们几个成绩怎么样啊？
13: 行职还行，汪和和华子一般。
7: 思义呢？
13: 他在一中想考师范。
7: 师范好啊，以后当老师工作稳定。马奶奶还能少操点心。
14: 我昨天跟马奶奶说呀，这年纪了，吃喝够用就行，别太辛苦。
7: 你看呢，整天的起早贪黑赚点钱，那身体外有个好歹的，得不偿失。私立上学，咱还能不管他吗？
13: 爷爷，你放心，我们一定把司仪照顾好，绝不会让他受委屈。
7: 还有华子，别看他平时大大咧咧的，其实心里头比谁都脆弱。他奶奶重男轻女，从小见他就没好脸。华子嘴上虽不说啊，但心里难受啊。要不想给爹妈添堵，就这么咬牙忍着，装出一副嘻嘻哈哈的样子。
15: 女孩这样特吃亏，招人疼啊，都以为华子心大不容易受伤，枉死其分。

0: 时候每次挖捉迷藏都是第一个被发现的，是谁给你的信心让你觉得只要躲起来别人就找不到你了？
1: 现在江浙沪还缺一个大区总监，你赶紧回去收拾你的行李，去当你的封疆大吏吧。
0: 我想请假，家里有点急事。
1: 请多久？
0: 还不知道，家里有点急事。
1: 请多久？
0: 还不知道。

0: 享受一下胜利的果实吧。
1: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家里有更重要的事。
0: 女人？
1: 嗯，丢了工作换一份就是了，丢了她我会后悔一辈子。
0: 这么做的代价你清楚吗？
1: 清楚。我也不想被人说是恋爱脑没出息，我也挣扎过，但是我一想到他偷偷哭的鬼样子我就输了。
2: 清醒时你给过温暖拥抱，
1: 小时候老欺负他，该还债了。
2: 怎么比较开放和结局那个潦草？
1: 告诉你啊。

0: 哎，油炸的少吃，不健康。
1: 给我啊，哎，我就想吃。嗯，哎，还挺香的。你这次回来待多久？
0: 那得看你啊。
1: 看我？看我什么？
0: 别装傻。
1: 我装什么傻了？不是你有事儿你就说清楚。
0: 这是在你房间的床垫缝里找到的。
1: 不是我了，
0: 不承认是吧？那我去找你妈。
1: 哎，你到底想干嘛？
0: 有病治病，不能拖。
1: 我治着呢，我一直在吃药。
0: 保守治疗不行，你得跟我回北京，该开刀开刀，该放疗放疗，我会陪着你，直到治好为止。
1: 治不好，
0: 打开。

0: 以前他们总说我知难爱晚期，我认，想改，但是都这个岁数了，晚了。我也想说点好听的话，不会，所以都只能逼婚了。你要是不同意，我就去找你爸妈，我倾家荡产的砸彩礼，你妈肯定扛不住。
1: 你有病吧？你放，
0: 华子，你想保守治疗，是担心爸妈吧？

0: 你就放宽心，该怎么治就怎么治，治好了皆大欢喜。你要是死在手术台上，从今以后你爸妈就是我爸妈，我孝敬他们一辈子，情情爱爱。我搞不明白，以前没谈过恋爱，但我就认准一点，如果你的名字不能出现在我家的户口本上，我这辈子死不瞑目。
1: 你就是要占有欲，你这不叫爱。
0: 我就是想占有你，不服啊？从今往后，我谢望和夏家的女婿，我会用后半辈子去证明你夏凤华选男人的眼光世界一流。

0: 老板，看好了吗？
1: 好嘞。
0: 好嘞，谢谢，
1: 想好啊。
0: 老板，豆腐呢？
2: 准备好了。
0: 谢谢。
2: 还热乎着呢。
0: 好嘞。谢谢，没事。
3: 叔，
4: 哎，
3: 听说你开始学厨了？
0: 啊，对。
5: 啊，行啊，好啊。
4: 也许你有这个天赋，一定要好好学。
0: 放心吧，叔，等有机会你去我家吃饭，啊。行，那我先去忙了。
4: 哎，慢点啊。
0: 哎，走了啊，叔。
4: 哎，慢点啊。
6: 一个好厨子就像一个画家一样。落笔的时候，你可以布局谋篇，但是不能被细节所局限。那什么，笔是什么牌子的，墨是什么牌子的，没有意义。一定要先学会用心，再学会用。打个比方啊，你喜欢一个人，不用思考，你自己就知道我到底喜不喜欢他。你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提醒你。
0: 这不科学呀！
6: 当然不科学了。厨艺本身就是门艺术啊。

0: 行，你别还嫌，就你具体点评价评价，
1: 具体点啊。
0: 汤头好像差点意思，
1: 差点什么？
0: 说不上来，
1: 觉得呢？你觉得呢？
0: 我真觉得还行，比北京那些面馆好吃多了。问你也白问，你吃方便面都觉得好吃。
2: 你以后真打算干厨子？
3: 啊？
4: 华子跟我说，希望我能找到一个真心喜欢的事情。我思来想去，好像就做饭的时候我才开心。
2: 行，那你就好好干，等你学成了，我出资入股，咱们开个大馆子，抢他爸生意。
4: 你说的啊。
5: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是吧？
4: 啊，不
5: 行，回头我让我爸留一手。
4: 没有，不是那意思，少爷，你看，哎，你乱说话啊，这跟我没关系。
5: 那就看你态度了啊，看看我让我爸教你多少。
4: 你觉得跟你爸有什么区别呢？
5: 我能说上来，我不就教你？
0: 说个正事儿啊，我这次回来向华子求婚了，他答应了。
4: 恭喜。
0: 也是好事啊，但家里不一定答应。
4: 为什么？
0: 华子长了脑瘤，不知道能活多久。

0: 这电视剧可好看了，快！你看看人家，在学校就挨得这么热烈，你看看你们，
1: 这最后是个悲剧，他俩没在一起。
0: 你怎么知道？
1: 我看过原著啊，可虐了。
0: 哎呀，那没在一起有什么可看的呀？看半天。
2: 我给你现编一个在一起的。
0: 你说。
1: 打个比方啊，这个方回兜兜转转还是跟陈寻在一起了。俩人准备结婚，但是结婚前呢，方回发现自己得了癌症，所以两家人。
0: 哎呀，你这就是狗血电视剧的套路。那剧中的女一号不是出了车祸啊，就是得癌症。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年轻女孩子得癌症的？哎呀，不好看，不好看，这种电视剧太假了，我不要看，看了心里堵得难受。
1: 哎，你听我讲完。方回发现自己得了癌症，但又怕陈寻家里反对，你说他俩该怎么办？
0: 得了癌症就别拖累人家了，卷个不快卷，找个地儿躲得远远的等死，也能落个好印象，是吧？
1: 那要是我得了癌呢？我得了脑瘤，万和也想娶我，他又怕梁姨反对，我俩该怎么办？
3: 你说啊，我们家祖上是个翻译，文化人，你瞧到我这辈儿怎么能变成了给祖宗丢人了？
4: 丢什么人啊？那你谢老大在花街还不是想当有一号啊？
3: 嗨，那算
5: 你这么查来查去，你少家可是原来是挑夫啊，现在成了文化人，那简直是逆袭呀！
3: 我跟邵老师，你从现在开始就开始就是写家谱，这个一代一代的就可以传下去了。
5: 高宗耀祖，
4: 我是这么觉着的啊。写这个家谱没有多大意义。我倒是觉着，咱们应该写一出戏。把这个小菠萝还有咱们的祖上都写进去。你看，这样一来，不光文字有了，声音画面它都有了。是吧？咱们就沿这个运河沿岸巡演，这样的话就再也不会被这个世人所遗忘。
5: 我觉得特别好，
6: 这主意有点意思啊！
5: 特别好，
6: 来来来，
5: 准备写一个什么类型的？
7: 万和想娶大华子，
5: 什么时候开始？
3: 这不是好事吗？

0: 现在有事儿。
1: 要是可以，那我觉得可以再加一个意大利的歌剧元素。
2: 啊，那歌剧不好了、啊、就
3: 可以。你看，刚刚在那个
2: 单独写一个
3: 威尼斯的船上，
2: 不能用
3: 摇那个
2: 曲，用他们歌剧啊，是吧？可以到意大利去演，
3: 你得去那玩那个船、
2: 啊，那就有点不伦不类了。
3: 不能，哎，现在都讲究。
0: 马捕头，这件事情、啊、你爸也不会同意。等你有孩子你就知道了。娶一个不知道还能活多久，
4: 做这样的事。

0: 王子的脑子里长了一个东西，是吧？
1: 是谁呀？
2: 开路，对我死一生。
3: 怎么样？我猜的没错吧？
4: 绝不会让华子拖累王恒。
0: 孩子们的事儿啊，让他们自己做主。
5: 只要我们俩有心，其他任何事都好解决。
6: 过日子就像行船，
7: 底儿已经漏了，这船你还能开多久？
8: 请看《北上》第36集。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0: 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9: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0: 拼多多。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猜的没错吧？事情太突然，他们还没准备好。等他们适应了，接受了这个现实，不会反对的。
1: 你猜我妈怎么说的？她说我要是得了癌症，就卷铺盖，找个地方等死，别祸害人家，死前还能留个好印象。
0: 没事儿，反正我知道你也喜欢我，我很高兴。这些年，我也算没白等，结不结真的无所谓。好了，你喜欢我，不就是因为我倔吗？这件事情也一样，只要我认定了，别的人说什么都没用。
2: 别闹！咱们都是成年人了，别任性。你也知道我们成年了，我们到了法定婚龄，有合法结婚权，谁也管不了我们。
3: 昨天我跟星驰说了我们的情况，你猜他怎么说？
2: 你要实在为难，别死撑着，交给我。
0: 虽然没有你有钱，但是结婚的彩礼我还是有的。你想娶，也得华子同意啊。你真心想娶的话，我支持你，我也祝福你。
4: 求求你，千万不要让他受委屈。你要是对他不好的话，我到时候直接去抢人。我不管什么兄弟不兄弟，
5: 他都这么说了，那你让我怎么办？我这稍微一不留神，老婆被人抢了，我上哪说理去啊？
6: 以前我遇到事的时候，你总跟我说"事缓则圆"。今天我把这句话也送给你。只要我们俩有心，真的想在一起，其他任何事都好解决，只是时间长短问题。
1: 哎呀，真没想到，我生个病，我还成香饽饽了。

0: 还有的吃吗？
1: 我是不是要开颅手术的成功率？
0: 多低啊！
1: 这不死医生。
2: 你这么没怎么变啊？
3: 嗯，
2: 你确定能找到吗？
3: 找找呗。
4: 哎，找到了。
3: 来来，
2: 你写的？
5: 离校前一天，我们仨一块写的。
2: 所以。你成功了吗？
5: 如果按当时的标准算成功吧。
2: 那按现在的标准呢？
5: 三十郎当的连个老婆都没有，怎么能算成功呢？你桌子呢？你找了吗？
2: 我没写字。
5: 不可能，
2: 我真没写，骗你干嘛？
5: 找找。
2: 别找了，我真没写字。哎，你不信呢？
3: 必须给你找出来，我就要看看你写的。哎，这儿。哎，这是你的吧？
2: 不是我桌子，
3: 就是这个。
2: 来来来，
3: 你看看。
2: 不是我桌子。
3: 哎呀，你都没看，你怎么知道不是呢？你看看，你看，缺了一块，就是你的。我看看你写的什么，还真没写字啊！
2: 我都跟你说了，我没写，你看。
3: 哎，这不有吗？希望我爱的人也爱我。
5: 爱谁啊？
2: 不是我写的，
5: 你的字迹我不认识吗？我现在正式的通知你，你爱的人也爱你。反正回家都得挨揍，那不如先欺负个够。
2: 欺负我？哎呀，你还敢欺负我？胆大，胆大！

0: 爸，
1: 哎，
0: 你回来了？
1: 刚赶回来的。
0: 我妈呢？
1: 睡了。
0: 那你也赶紧睡啊。
1: 哎，

0: 你跟华子，
1: 我俩好了。
0: 我听你妈说，这个华子的脑子里长了一个东西，是吧？我问过医生，能治，就是有风险。
2: 你是真心喜欢人家呀，还是因为
1: 就是喜欢？
0: 真心的。
3: 我知道，你们俩不同意。
4: 我说了吗？
2: 我不反对。当初啊，我去你妈那时候啊，家里人不同意，说你妈什么家境又不好啊，又什么出身呐、什么这。媳妇儿是我自己选的，是吧？当时我就跟他们急了，实在不行我就拉着你妈就是上船自己过自己的去，这家最多不回来呗。
0: 我可没您那胆儿。
2: 没事儿。有我呢。你妈这个人吧，脾气有时候是有点不好，但是心是善的，
0: 我对付她，真的。

0: 哎，小妹，加个微信。
1: 我有男朋友了。
0: 男朋友谁啊？有我帅吗？
1: 那倒没有。我男朋友有点奇怪，走路打晃，嘴歪脸斜，讲话还流口水。
0: 是这样吗？嗯。

0: 哎，怎么开酒呢？
1: 我正好家里不在，哥俩好好的喝一杯。
0: 亲家，嘿，来吧。

0: 你说咱们俩在一起多少年了？
1: 36年了。
2: 哎呀，整整三轮啊。现在咱们还能是兄弟，你说这得多大缘分啊。啊，这条命中注定，来吧。嗯，
1: 老大。
2: 嗯，
1: 广和和华子那事儿我不同意，
2: 这事儿不能听燕子的啊。
1: 我自己决定的。
2: 是吗？
1: 你不知道我们家华子他
2: 有病就瞧，多大事儿？
1: 华子这回不是小毛病，能活多长时间还不一定。
2: 当爹的这么重女儿吗？跟你说啊，我跟王和聊过了，他就看上你们家大华子了，喜欢的不得了，非他不娶。再说了，当初咱们各自娶媳妇的时候，老家不也都不同意吗？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就允许咱们放火，不允许孩子们点个灯啊？啊，你算老几啊你？
1: 来吧来吧。
2: 啊，
1: 老大
2: 啊，
1: 我打小跟着你，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我都听你的，唯独这件事
2: 也听我的。

0: 事儿。小叔是退伍，来自哪个县的？啊，让他们自己做主，这就叫做命。
1: 是好是坏，咱们谁都决定不了。你说从小他们俩在一块儿，我怎么一点苗头都看不出来？那咱们就怎么定了？亲家，
2: 亲家，
3: 好嘞。

0: 的，方便吗？
1: 方便。咱俩。

0: 的事儿呢？
1: 你说，不用说。孩子的事儿，我也不答应。你放心，我们家华子的病，我很清楚，绝不会让华子拖累王贺。红姐，我们这么多年的姐妹。我懂，我明白，这事儿换做我，我不会答应，一样。

0: 我知道庙里，
1: 好，咱俩早点去，
0: 烧头香。
1: 我知道，我是想把庙砸了。

0: God.
1: 大花子，因为他父母的原因，一直没有下决心去做手术，现在终于松口了。上手术台之前，能不能让孩子心里有点念想，有点希望？
2: 你以为我愿意吗？我这么做会遭恨，你以为我愿意当这个恶人吗？大华子，咱们从小看着他长大的，我当然知道他是个好孩子。
0: 妈，我知道您是为我好，您心里肯定希望我幸福快乐，怕我吃亏。我不会的，您再换位思考，将心比心，要是发生在您身上，您会放弃我爸吗？
2: 会。年轻的时候都觉得爱情重要，可是过日子就像行船，船刚开出码头，底儿已经漏了。那你告诉我，这船你还能开多久？眼睁睁看着往下沉。那这个时候你是弃船，还是继续挣扎，然后跟着船一起沉到底儿？你现在想不明白，是因为那日子还没过到鸡飞狗跳的时候。你们俩是想搭把手，可生米恩斗米仇，折腾到最后，咱们跟夏家可能连半辈子的情谊都保不住了。这个你想过没想过啊？
1: 这你想多了吧，我跟那夏老二。
2: 闭嘴。道理我刚才都讲清楚了，你们听也罢不听也罢，只要我还在这个家一天，大华子就别想进这个班儿。

0: 肩膀，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
1: 我分享。
2: 嗯，妈，哎，妈给你煲了汤，
3: 吃不下饭喝口汤也好，这汤特别补，熬了好几个小时。
2: 我真没胃口，妈
3: 吃一口。
2: 说啥？
3: 那我还不如炖了莲子羹，我现在去给你拿。
2: 哎呀，妈，你别忙活了，
1: 我偶尔会跟你说的，放心吧啊。

0: 我求你了妈，你别整天丧这个脸行吗？我还没死呢。
1: 呸呸呸，说什么呢乌鸦嘴，不说话都什么呀，我很放心啊，一定会治好，看你都瘦，是不是妈做的饭菜不好吃？
0: 哎，小时候你嫌我婴儿肥，你还记得吗？
1: 现在又嫌我瘦，
0: 你就说吧，我美不美？
1: 美，我女儿，那肯定是最美
0: 了。那不就行了？我现在出门，那回头率100%。哎，就今天，还有一小混混问我要微信，看，
2: 是这样吗？我要大房子。
3: 别拍了，
2: 不要面子的啊！
3: 还拍来？
0: 我操！妈，对不起。妈特别喜欢你媳妇。不能为了自己的幸福拖累了别人，
1: 本真的知道他们原来也不是我，
0: 妈你别说了，我懂你意思，
1: 我太心疼了，
4: 心疼你了。

0: 才起啊？
1: 没睡。
0: 有心事啊？
1: 你没有啊？
0: 我一向心大，你又不是不知道。
1: 有空吗？陪你的官方男朋友出去走走。
0: 去哪？啊？不是你干嘛？喂，不是我还得干活呢。啊？
2: 老孟说，蜜蜂上市之前有很多事，让我尽快回去。他希望我能跟他一起去纳斯达克敲钟。
0: 嗯，考试啊。
2: 你一起啊？
0: 一起什么？
2: 回北京啊！你的病得治了，不能再拖了。
0: 哦。
2: 你要是还有什么心事，你赶紧说，能办的，我抓紧给你办了。
0: 说了你也办不了。

0: 那可不一定。
1: 哎，你干嘛？
2: 夏文华，
0: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诚挚的邀请你，我们结婚吧。
1: 哎，行了，不行，你这太胡闹了，你。
2: 你担心什么呀？这样吧，来都来了，进去看一眼，就当是预演了啊。
1: 啊？哎，
3: 没事，没意思就行了。爸妈，
4: 哟，
0: 怎么样？没骗你吧？这卡您拿着，以后公司上市，大钱都打到这儿。
5: 我跟你爸有钱，你自己留着吧。
0: 我在北京花不了什么钱，够吃够喝就行。这个钱留着你跟爸养老。
5: 什么意思？
0: 妈，您之前的担心我心里都懂，可怜天下父母心，哪个做父母的不希望自己孩子以后过得好呢？您没错，作为儿子我特别能理解，但是作为男人，我的女儿现在病了，您让我放弃她，那我还是个男人吗？我还是您的儿子吗？妈，那天我从北京回来，我看到华子一个人坐在桥头，偷偷抹眼泪。您知道我有多心疼？我希望病的那个人是我。妈，您放心，我绝对不是因为华子病了，仗义，我才想娶她。我是真的爱她，她就是您儿子的幸福。如果没有她，不知道以后的生活该怎么过，我已经离不开他了，他也需要我。我已经决定了，明天一早我就带华子回北京，我们俩先过着我们的小日子。等哪天您同意了、理解了、接受我们了，我才带他回来。

0: 嫁给这样的男人啊，好的时候会很幸福，但嫁的时候要火气死人。希望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哦。
1: 嗯，
0: 但是你放心，从现在起妈和你是一伙儿的。
2: 哎，说好了啊，第二个孩子才能姓夏啊。
1: 行，都听你的，以后华子就是你的女儿，我哥就是我们儿子。
2: 哎，
0: 行了，那就别说这外道话了，
3: 赶紧办正事吧。啊，赶紧办正事。哎，赶紧。
0: 你好。哎，你好，就是他们两位。哎，我不管。我们都同意。
4: 哎，我谢望和，
5: 我夏凤凰，我们自愿结为夫妻。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共同肩负起婚姻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上孝父母，下孝子女，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谅互让。今后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无论是青春还是年老，我们都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真爱以身，我们一定会坚守今天的誓言。
3: 好，
6: 来，
3: 这是多么
0: 的
3: 大！
0: 哎呀，女儿，
3: 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

0: 哎，对了，你们俩今后
1: 先治病，明天再说。
2: 我觉得，要不然还是回华街发展吧。大华子可以再开一个快递站啊！你要是想再接着干外卖，我跟你爸身体都好着呢，可以帮你的忙。
1: 不着急，我现在是有妇之夫，家里大事儿听我老婆的。
2: 哎呦，你不能都听他的，就华子这智商。
3: 我智商怎么了？我在北京好歹也管几十号人呢。
1: 这个我可以证明啊，海淀快递业华子小有名气。
3: 什么小有名气啊？我获得过我们公司的最佳员工，你得过吗？
4: 行了行了行了，说你胖你就喘上了。人家万和这大老板，你就是个打工的，还好意思吹呢？万和，以后不能老惯着他，这孩子跟鼻子上脸。
3: 爸，那老丈人都是看不惯女婿，你倒好，胳膊肘往外拐，你都拐成直角了都。哎，
2: 老丈人看女婿是越看越好。
1: 是。
3: 真的是。
0: 没想到最后。大家还是得分开。
5: 哎，咱们两家不分开，
6: 咱们是一家人。
5: 不分开，那当然，谁分开，咱们两家都不会分开。感慨什么呢你？
0: 不分开。

0: 对不起。
1: 说。
0: 哎，这么晚还忙？
1: 啊，厨房下了点面。哎，您吃饭了吗？您要不尝尝？
0: 合适吗？
1: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走走走，反正有好多面了，放到明天也坨了。走走走，您尝尝。
0: 哎，
1: 车就放这儿来。走走走走。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来了，面来了。您尝尝。
0: 哎，给我提那宝贵意见。

0: 还行吗？
1: 嗯，
2: 这是我这一辈子吃过的最美味的一碗面。
0: 父，你说点真话。
2: 这就是真话。这碗面有心，我吃得出来。
0: 你喜欢吃多吃点，不够后厨还有呢。
2: 哎。

说你怎么了？说

0: 还有什么遗言吗？
1: 都这时候了，就别瞒着了呀。
2: 这是老莫给你的银行卡，密码是你的生日。
3: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花街啊，很快就要改建了。
5: 那咱们以后住哪儿啊？
6: 我在想啊，咱们这个花街改建，它能不能规划出一个区域，让这些老街坊们就还能搬到一起住？
7: 这规划呢是已经定下来的，不能改。
8: 请看《北上》第37集。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1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5: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6: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2: 拼多多。
8: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7: 家国长安，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1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1: 格力真好。
2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23: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4: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人呢？抢救呢？
1: 你先坐下，你别着急啊。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啊？
2: 我在饭店门口碰见的，我寻思煮碗面让他尝尝呢。
3: 你们谁是病人家属啊？
1: 我是。
3: 病人快不行了，你们思想得有个准备。派个代表跟他做个告别吧。啊。
0: 让星驰去吧。
4: 啊？
0: 啊什么啊？让你去你就去。
5: 哪位是刘玉玲？
6: 我是。
5: 病人想见你，跟我进去吧。
0: 你去吧，我跟星驰在外面等你。

What's hang up?

是什么？

0: Amor.
1: 医生，医生，快，快来！老婆，老婆，你撑住啊！你撑住！

这是老莫给你的银行卡，他一辈子的积蓄都在这里面。他给我。 密码是你的生日。

0: 吧？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妈，你告诉我呀，你跟老莫到底什么关系？你别瞒着我，你告诉我，我能扛得住，你快告诉我啊！
1: 贤侄。

跟老莫从小一起长大，是青梅竹马，可我家里人嫌他穷，坚决不允许我们俩在一起。可是当时我们俩谁都不愿意分开，于是我俩就私奔了。这一走啊，就彻底改变了我们俩的命运。后来家里人还是找到了我，非要把我带回去。可是我当时，肚子里已经怀了你，怎么会肯走？老莫和家里人争执了起来，为了保护我们娘俩，他失手把我堂哥打塌了。他因故意伤人被关进了监狱，我也被家里人带回了家。

你要是不肯把我放在眼里，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当成狗，我就把你
我就拼了命的从家里跑了出来，跑，我一口气跑到了运河边，我当时看着那河水，我就想，我干脆跳下去死了算了，如果我死了，就没有人能把咱俩给分开了。那河水真冷啊，当我以为死就是我的结局的时候，刚好碰上了到运河边来采风的你爸。是他救了我的命，他把你当亲生儿子一样养大，还给了咱们一个家。星驰，星驰是妈造的孽，但是这个后果不应该是你和你爸来承担。这么多年我爱你爸，更是敬他，他是个好人，可是我越是爱他越是敬他。我就越觉得对不起他。

妈都跟您说了吧？没想瞒你，本来是想等你长大了再告诉你，又一拖就拖到了现在。我自己走，我不当那种让人讨厌的了。

0: 都活不下去。你为了我放弃了你自己的事业，所以我俩欠你。
1: 你俩不欠我，我乐意。星驰，你现在长大了，我不再拿你当孩子看了。今天晚上咱们就当男人和男人，咱们聊聊天儿。

从来没后悔。一开始我觉得我做的事儿特别高尚，当然了，我不是因为高尚才做的这些事情。我爱你妈妈，我也爱你。但是错错在我平时没做好，我有些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为何我才没考上学？其实本来你是应该跟咱们俩其他孩子一样，考一个好大学，然后有一个好的工作，体体面面的过这一辈子。我别的事儿我都不后悔，就只有这件事。 孩子，我耽误你了，我对不起你，我也对不起你妈。你听我讲完，我一想起这件事儿，我这心里头就像堵了一块大石头，我喘不动气儿，真的，孩子。 错。

0: 你给了我和我妈重新活的机会。爸，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我想让你知道你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男人，你有非常爱你的老婆，
1: 你也有一个想要给你养老的儿子。爸，我希望你以后不要什么事儿都往自己心里埋。希望你跟我说说，我也希望从今往后你可以好好学习怎么做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

0: 小心！
1: 没事。
0: 我看着点儿。

0: 都是一样的鞋，您就不得换点别的吗？
1: 别废话，有的穿就不错了。
2: 我不穿。
0: 你说这鞋不知道得以为我明天要下乡呢。
1: 别瞎说，你看这鞋做工多精细，纯手工的，在国外很贵的。来，穿上看看合不合脚。你不是小时候最喜欢穿皮鞋的吗？
2: 不穿。
0: 让孟和看见不得笑死我呀。
1: 你快穿上试试
0: 啊！我好鞋不穿，穿这个呀。
3: 试试大小。

0: 这次回来待几天吗？
1: 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在家多陪陪爹妈。
0: 回来就好。
1: 那您先忙着，我先回家了。
0: 好。哎。

0: 们来往呀也上京的举行，跟阿神公呢单地呢哈倾听胡伟。
1: 爷爷，今天这段赵匡胤怎么样？
2: 好，
1: 那咱走。
3: 慢点啊，慢点。
4: 周老爷子，
2: 您是？
4: 我姓徐，是这的老板。
2: 这的老板姓赵。
1: 您什么事儿？跟我说。
4: 有个事想麻烦你。
1: 你说。
4: 之前呢，老爷子办了张年卡，还剩了些钱，我得退给您。
2: 为什么退啊？
4: 开不下去了，这年头除了您这样的老顾客，已经没人爱听评话了。
1: 不至于吧，我看刚才那不是有几个年轻人吗？
4: 嗨，都是演员家属，有时候台上的演员比台下的观众还多。
2: 怎么会的？我前两年来台下坐满的人，说的是月传。
4: 月传？还真是有些日子没听了。

0: 这东西不少吧？
1: 都不知不觉间就这么多。哎
2: 呦，可以啊！你这弄得像个小博物馆，
0: 是吧？啊，这里面好多都是当时研究花间跟运河的时候爷爷收集来的。资料我都做完整理了，你们拿回去。
2: 不用，放你这儿吧。我拿回去也没什么用。
0: 哎，行。
2: 真行。
0: 就是觉得这不都是我们跟爷爷的心血吗？
2: 把我这放我这可惜了。嗯，那你不如把这些东西都分门别类整理出来，向市民展出呗。我记得申遗成功后，市政府对运河相关的传统文化有帮助和扶持，你回头问问你妈。你要不方便，我去帮你问。
0: 啊，没有，我再想想。你怎么了？你要不走了？
2: 嗯，我想多陪陪我爷。
3: 他现在身边也离不开人。
2: 哦，对，
3: 平话你知道吧？啊，你说我开个平话馆好不好？
0: 但平话还有人听吗？现在
3: 事在人为嘛。我就是想开一个年轻人也愿意去的平话馆，就把装修风格弄得时尚一点啊，然后我搭个固定的舞台，可以说平话啊。老年人没事去喝喝茶，听听评话；年轻人去喝喝咖啡，看看书，谈谈事儿。像你这种喜欢历史文化的，就交流呗。
0: 可以，
3: 就类似这种，
0: 挺好的。我觉得还可以搞点小古董啊，做一做什么拍卖跟展览之类的。
3: 对，就如果有这么个地方，你愿意去吗？
0: 我愿意去啊！我觉得花街一直少这么个地方，就像爷爷讲故事一样，多好啊！
3: 我就是觉得吧，总有人喜欢安静，有人喜欢有一方休憩的地方。我呢，其实就是想找到一种生活方式。

0: 1000块钱。
1: 好，感谢感谢顾客，太感谢顾客了。
2: 华子，真不好意思啊，开会太晚了，让你等这么久。
3: 嗯，没事儿，
2: 坐坐坐。
3: 您对我这么客气，我都紧张了。
2: 紧张什么呀？
3: 您现在可是顾市长了。
2: 这话说的，你小的时候我不是看着你长大的吗？啊，以前都叫我顾姨啊。
3: 顾姨，
2: 哎，喝茶，
3: 谢谢顾姨。
2: 我还记得你小时候跟你们院那几个男孩在一起玩，像个小泥猴子。你再看看现在，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
3: 那毕竟是北漂，怎么着也是在大城市见过世面。
2: 对对对，我听陈瑞说了，说你们几个都回来了。
3: 嗯，在北京漂累了，也都想家了。
2: 回来的好，早就应该回来了。申遗成功之后，咱们花街啊，那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你们这些精英就应该回到自己的家乡，建设自己的家乡。
3: 嗨，我就是一混子，我算什么精英啊？
2: 话怎么能这么说啊？
3: 顾爷，我今天来找你，主要是想跟您打听一下这花街改建的具体情况。
2: 好啊。你想了解什么？
3: 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您先听听。我在想啊，咱们这个花街改建，它能不能规划出一个区域，让咱们自己，让这些老街坊们就还能搬到一起住？
2: 这规划呢是已经定下来的，原则上不能改。
3: 我爸妈他们这代人，在花街住了大半辈子。我们做子女的肯定还是希望他们退休之后还能住在一块儿。您也知道，这老年人最怕冷清，如果能有街坊邻居在一起，这日子肯定会好过很多的。
2: 你看，要不这样好不好？你回去啊，跟大家伙商量商量，大家拿出一个统一的意见来，是愿意自建呢，还是愿意按照原计划回迁？有了一个统一的想法，咱们再来沟通，一起想办法。
3: 行，没问题。我相信如果有这个条件，他们肯定会选择住在一起的。谢谢顾姨，
2: 您开的。
4: 那这个您，哎，行行行，你坐下。哎，那个准备开会。
5: 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
3: 各位叔叔阿姨，啊，今天把大家聚在这儿，主要是有件事想跟大家商量一下。啊，
6: 好。
7: 好，
3: 你
7: 坐下，坐下，别累。
3: 大家都知道，花街即将改建，这是件好事。但是改建之后呢，我们就得分开住了。这些年，我们都是互相拉扯着过的。我相信谁也不想分开。
5: 是是是是是，那当然，
8: 肯定不想分开。
3: 所以，我跟旺和帮大家一起找了一个小院，院子呢有点旧，但是面积很大，可以改建。这费用方面，我觉得我们几家可以分摊一下。拆迁的房子呢，我们就留给私益，改建之后我们就可以搬回去继续当邻居了。
9: 哎呦，这太好了呀。
5: 这是好事啊。
10: 同意的请举手。
11: 双手赞成。
12: 那个回迁小区的设计图啊，我也看过。嗯，户型好，位置也不差，关键是这个小区里面绿化也不错。
13: 爸，这么大的事情，你还不让人回去考虑考虑了？
14: 上了书，行职。
13: 爸，举。
15: 好，
16: 全票通过。
15: 那我们就还在一起。这个公用的部分我管了。大家只需要负责各自的部分就行。还有，我跟华子呢，会给大家找最好的设计师团队出方案，包大家满意，好不好？
17: 好。来，这个咱们再一起。
18: 好。

0: 下来你们俩动得这么快。
1: 那是，再不结婚人都老了，满脸皱纹，拍婚纱照都不好看。哼，你也赶紧的，要是有喜欢的。
2: 我有啊。
0: 放心吧，我这么帅，又有一个好师傅，以后一定是花街最好的淮扬菜大厨。我还愁找不着媳妇儿啊。
1: 也是，不过现在会做饭的男人特别抢手。嗯，
2: 你呀，好好的，婚后把病治好，好好过小日子。
0: 哎，汪小可要是敢跟你耍混的话，立马告诉我，我立刻拿着户口本去你家抢人。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你笑什么呀？
1: 没有，我就是。你说抢人，我刚刚脑子里就有画面了，你跟汪和俩人揪着头发。哎，你松手，你先松，你这么松，你叫人来。哎，然后我就拿着手机在一边拍照，我也不管你俩死活。

0: 星辰。
1: 嗯。
0: 我希望你能像我一样幸福。我祝你能找到一个欣赏你、爱你、哄你、把你宠成孩子的好女人。
1: 谢谢。希望你跟望和白头偕老，百年好合。
2: 爷呀，花街啊，很快就要改建了，咱们回头啊，都搬出去吧。啊，
3: 真假的呀？那咱们以后住哪儿啊？
4: 华子给咱找了个院子，咱搬那边去。
3: 大家都去吗？
5: 都去啊。
3: 咱家、谢家、夏家、邵家，
2: 哎呦，爷爷您就放心吧啊，咱院有一个算一个，都去。回头咱搬家的时候，我把院里蛐蛐都给您逮过去啊。
3: 那就好。那边有堂屋吗？
6: 有啊。您放心吧，那个院子比咱这个院子大多了。
3: 好，
6: 嗯，
3: 堂屋留给马奶奶。另外呢，另外给他装台空调，那屋热，一到夏天啊，热得待不住人。电视机，新的，要40寸液晶的。我听广播说最近有活动，电器打折。
6: 啊、
3: 哦，你们俩有空给他买一台。
6: 好、哦，嗯，
3: 洗衣机。最好也给他换台新的。马奶奶啊，爱省电费，老用手洗，真后来的呢。那电台几个电钱嘛，是不是？
6: 嗯。

0: 华子什么时候走啊？
1: 明天。
0: 那我书院开张，你赶不上啊？
1: 又不是不回来了。恭喜发财。
0: 发财估计没戏，不赔就是胜利。
2: 明天怎么走啊？
1: 开车。华子说想沿着运河一路往北，看看沿途的风景。
2: 他身体能扛住吗？
1: 出了省先上高速，然后沿着河走，差不多一个星期应该没问题。
2: 一个星期？我就记着要是开船往北走的话，到了北边至少得一个月。
3: 主要是沿途的几个城镇，徐州、济宁、临清、沧州、天津。
1: 华子说我们从小在运河边长大，他在北京的时候每次累了就去河边走走充充电，这一次他想一路充电充满了再进手术室。
2: 好，那祝你们一切顺利，
4: 也祝早日回家。
1: 谢谢你们吉言。

0: 这还归你。
1: 那我走了啊。
2: 放心吧，
3: 少喝酒就行。
2: 好好。
1: 哎，
2: 回来啊。
1: 回去吧，回去吧啊，拜拜。哎。

0: 最初笑容都淡忘，时光让我们变得脆弱且坚强，让我再来来轻轻对你唱。
1: 我少了
2: 不是少，你看这场
1: 面
2: 不错可以，现在的环境还不错，
1: 挺好的，
2: 大好多呢，
1: 走进去吧，走走走。

0: 经过我们专业团队的评估，像你目前的这种状况，做开颅手术成功的概率还是很大，治愈的希望也非常高。你放心，我们会把风险降到最低，所以说希望你能积极的配合治疗。
1: 这个
2: 好吃，
1: 干嘛呢？干活去啊。

0: 哎呀，这不是我爷照片吗？啊，
1: 真惊人！哎呀，
2: 还挺帅。
1: 然后桌子数量一定要。
2: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0: 把前半
2: 生的风景对你讲，在一个寂静的夜里，我回想那些关于你。
3: 你好。
4: 哎，你好，
3: 请问这是书店吗？
4: 哦，是。我也想能够把你照亮，
0: 在你的生命中留下阳光。我还没开业。
3: 啊、哦，谢谢。
0: 那后天开业，早上9:30，有开业折扣。
3: 行，那我一定来。
0: 好。

0: 花街生意成功了，
1: 民俗文化博物馆正式开业了。
2: 看看谁回来了？
3: 思念回来了。
4: 那你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
5: 在我们这个小舞台上才是我最开心最幸福的时候。
6: 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你必须要在。
7: 老大，老大快点，
8: 儿子找你有事儿。

0: 请看北上第38集大结局。
1: 最幸福的时候，
2: 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你必须要在。
3: 老大，老大，快点！
4: 儿子找你有事儿。
0: 请看北上。

尊明临法，以助乾坤。鉴知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台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性格弦歌声不处，如是惊鸿照影来。
1: 1959年初，洋剧《百岁挂帅》进行演出，剧作家范君红、吕瑞明看过后觉得十分精彩，尤其适合新成立的中国京剧院四团排演。这个团由杨秋玲、王金华、孙悦、冯志孝、寇春华等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戏曲演员组成，行当齐全，青春靓丽。
2: 从解放后50年第一批招的学生就是杨秋玲、李嘉林他们这一波的演员，那么他们呢正好是58年毕业，所以按新中国成立以后招的他们是第一批学生。那么这波青年演员到那儿去呢很朝气蓬勃，所以正赶上59年呢又是我们建国10周年的大庆，所以当时中国京剧院除了给老演员啊排一些这个大戏之外，那么就决定要给这个青年人专门搞一台啊这个新戏。当时的编剧范君红先生和吕瑞明先生就根据洋剧的《百岁挂帅》改编了这个《杨门女将》。
3: 我因为没看过这《百岁挂帅》电影，那阵儿就正式这戏入了这个我们四团的计划之以外，就是导演第一回给我们他们剧本写出来给我们读剧本，就叫《杨门女将》。在读剧本的时候吧，寿堂读到半截，我们在座演员大部分都哭了，就被这个戏所感动。
4: 戏完全是个浪漫主义的啊，这种积极浪漫主义的一种百岁的老太太挂帅，这不可能的事情是吧？这个原来是叫原来故事，中国传民间的故事叫《十二寡妇争西》，那个戏就觉得那个故事觉得阴阴惨惨的是吧？这个戏就表现比较好。
5: 当时这个这出戏呢，咱传达下来之后，这团里动员说这是一重点军模的模样，因为我们心里也明白，是吧？范君红、吕瑞明写的本子，一般都是不同凡响，是吧？当然，我们当时那时候那个艺术实力还有德高望重的这个翁老，所以那一辈人是值得我们自豪。现在好像是岁数比较大的能够还能说话的就那么几个人了，就那些个真正的为这出戏做过重大贡献的这些人都离我们而去了，所以现在就觉得呢，就这些作品呢真是宝贵。

往事犹如经典，亲历的人为他做下了最真切的注解。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述中，当年

0: 1960年，杨门女将走上银幕。在那个设备有限、条件艰苦的年代，一群年轻人凭借对艺术的执着，夜以继日地打磨每一个细节，用真诚与热血铸就了这部经典之作。每一个镜头的背后都倾注了无数人的艰辛与汗水，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1: 我们这个拍电影啊是非常难的。当时呢，这个演杨七娘的郭景华同志啊，她怀孕了，怀孕呢，她当时一扎靠啊，她就吐，这一吐呢就没法排了，所以呢就停下来。这个当时呢，因为当时是3年困难时期，暂时的困难是有点有暂时的这有点这个食物有点紧张，领导批准给他批准两盒啊，这个橘子水的罐头啊，等他一吐就给他吃点罐头啊，完了吃完了歇一会儿再累着靠再什么。当时啊是非常这个大家也非常心疼他，他也的确很坚强，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就是这个真是啊，真是很艰苦的事儿，也是光荣的事儿。
2: 那时候有一天我们拍杨门女将吧，从一早起来就化妆，把眉毛都吊起来了，因为怕掉吧，那时候就把这儿都粘上了。那时候有一天，我记得有一天最什么的是拍了83个镜头，那一次一天拍了83个镜头，因为那时候拍电影是挺慢的，顶多一天拍个3-4个镜头就完了。可是那天呢，我们咱大家伙一起努力吧，拍了83个镜头，当时陈导演的嗓子也都喊哑了。
3: 在拍电影的时候啊，就是化妆成了问题了。我们呢，就是孙坤奎先生，北影的化妆师，想给我喷乳胶，当时我不知道乳胶是怎么回事，后来导演们陈导演他们过来说给他喷上乳胶，这一吹这脸上都褶子了吗？那她也是一小姑娘啊，也不成啊，干脆就不要弄那样的，那样就不舒服了。你说脸上那个弄一脸都是褶子，我这各方面都是年轻的，眼睛也不成，你知道吗？说这样给我粘一白睫毛白眉毛，就是说白了就点缀一下，就说咱们说这戏剧它不也是一种写意的吗，就是夸张的写意的这么一个情况，就给我这化妆呢就给这么就造了型了。
0: 杨门女将的成功正是因为她站在了杨剧百岁挂帅的肩上，她弥补了原作后半部分的不足，进行了新的创作。寻营一场，既是故事情节的重要转折，也是佘太君人物性格的深刻展现。而那段脍炙人口的二黄唱腔，却是在拍摄电影时才加上的。
4: 原来是啊，没有寻营。这个戏啊，有许多地方我都忘了，为什么？它不是一下子就这么整齐。还有一场是老太太上山呐、啊，我们这些我们的士兵啊，都打着灯笼，那灯笼非常整齐。领着佘太君上一高坡，这个佘太君观察地形，后来就觉着呢，观这个吧，就觉得好像老旦呢，京华又有这个条件，歌唱能力又非常好。可以设计一段唱词。

这段唱的其实虽然都是二黄，但是不影响后头探鼓，而且他又提升了这佘太君的这个侦察能力，他的军事才能。

个兵，前营扎在飞龙山口，巨线防守一时难攻，后营接连无路攻。

0: 众多艺术家们的精心打磨，铸就了《杨门女将》这部新中国戏曲作品中的不朽丰碑。无论是今天的戏，还是昨天的故事，仿佛就在我们眼前。
1: 最大的一个改动，那时候最大一个改动就是看炉这场戏，觉得单薄一些了，情节比较单，太简单了一些。这我们就想要增加的，我们后来想就增加了一个柴药老人，啊，就是他是哑巴，装哑巴这样一个情节。这个情节想象的对后一场戏，对这个看炉这场戏

就是增色不少啊。这我就需要特别谈到杨小虎先生这个问题，就是他在这就是在贬腔，我们当时就给于洪同志作为朋友的私家请他吃一个便饭，很少就是大家就说希望他给编辑，他好，你马上写，你写了我一天就给他编出来，结果我们就写出这个唱出来，一天的时间他就给编出这段唱腔来，这段唱腔相当脍炙人口。

那时候我就记得毕英奇一天到晚端着个这么个录音机，那时候录音机还都沉呢，一大方小方箱子，一天到晚离不开这个。那时候就知毕英奇还拿得开心呢，你那弄什么宝贝呢？他一天到晚端着这个听，才有了后来抖一抖，才给满堂红。

0: 风萧萧，雾漫漫，星光惨淡一段，荡起回肠的高波子，也成为耳熟能详、人人传唱的经典。
1: 他这波子时间很长的，因为他这个一般的波子演的都是好像是比较清静啊，地广人稀，就是心情不是特别的欢乐，有几分压抑，这种感觉拿捏合适了，唱这个高波。所以秋玲啊，他是一很全面的人才，就跟你说，他既能唱白素贞、断桥，他也能唱扈家庄、扈三娘，他扎上大靠也溜着呢，是吧？所以他才不惧这个戏。

这出戏的士兵起作用太大了，他跟一般的老的传统戏不一样，他这个四个兵有时候互相搭肩，互相盘腿一块儿迎风怎么动，他有一种集体舞蹈的一种感觉。这个东西在京剧传统舞台上不多见。

means

那琴，那戏，那唱腔，绕梁三日不绝。杨门女将，一代巾帼豪杰。剧中忠烈传家、家国为上的精神，几十年来仍不断感染着每一位观众。重访经典，不仅是追忆，更是传承。愿他与他们薪火相传，永不褪色。

欢愉，气派轩昂，声名动京城，心无旁骛，宵衣干食，辛劳成始终。

0: 楼一楼，我心所求。
1: 风里雨里，永远等你。
2: 快送情侣馆。
3: 西米也太热情了。
4: 杨先生，
3: 你是谁？怎么出现在这儿？
4: 我有重要的东西给您。
5: 班主，刘管事今天生病告假了，咱们演出和后台的统筹无人负责了呀。
3: 我这就去安排，去管事家看看，送点药。又怎么了？
5: 刚续员通知，和咱戏班签的合同快到期了，还续约吗？
3: 告诉李老板，两刻钟后我去谈。还有什么？
4: 姚老板，我来帮您搞定。

0: 啊，杨先生怎么每周只演两场啊？
1: 我们要看月楼的戏，
2: 好久没见您了，我们好想看您的演出。
3: 福琴，我接管三庆班料理大小事宜，虽然登台少了，但每场戏都凝结了我的心血，承蒙各位厚爱，杨某即便不登台，相信大家一样能从每一个细节看到我。
1: 啊，表演的真是太棒了，
0: 咱三庆班的戏太受欢迎了，不枉您这段时间如此辛劳。
3: 只要三庆班好好发展，牺牲个人休息又何足挂齿，谢谢你的帮忙，这个金箍棒我一直在用，今儿个就送给你作为留念吧。要记住，戏曲要发展，不仅依靠舞台上的演员，整个幕后团队的运行也至关重要啊。
0: 谢谢杨先生，我记下了。杨月龙，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生行魁派重要继承者与代表人物，融汇程、余、张三派，亦为同时期以虚声兼演武生之鲜有人才。其为老生，歌喉嘹亮，响遏行云；其为武生，卖相华贵，武功超绝，尤善猴戏，有美猴王之誉。继承长庚后，接任三庆班主，殚精竭虑十年学，鞠躬尽瘁，以谢之誉。

夜宿月夜清，半子秋总是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夜送月夜清，半自秋，总是

0: 野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振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剧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11: 与您共赏。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去一望而胜。
1: 梨园故事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我真能处，有好戏我是真抢呀，珍珠糖拿去吧你。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方清，家道中落，没钱上京赶考，只好来找姑母借点钱。可没想到姑母是个抠门的势利眼，不借。方清愤然告辞，顶案子立下 flag，
2: 我一定要靠才华扬眉吐气。
1: 表姐翠娥不忍心看他如此遭遇，于是灵机一动，把暗藏着自己小心思的珍珠塔放在点心中，记得一定要收好。在路上，方清遇到了强盗。
3: 给钱？
2: 我没有钱，请你吃点心吧。
3: 珍珠塔拿来吧你。
1: 没想到被抢走的珍珠塔竟然被歹徒卖到了姑父家的当铺。翠娥看到后日夜担忧方清的安全。冬去春来又一年，这一天方清扮作道人来到姑母家。
4: 你还是那么有出息。
2: 他果然还是这么势利眼。姑母你看，
1: 你居然真的考中了状元。原来方清历经坎坷，最终凭实力考中了状元，还官封七品。此情姑母羞愧难当。最后方清原谅了姑母，并和青梅竹马的翠娥终成眷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嫌贫爱富不可有，重义轻利行四方，这就是珍珠塔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高力士见驾，娘娘千岁。
1: 预备。

0: 天儿到这个时候了，万岁爷怎么还不来呀？高公爷，
1: 裴公爷，可不得了了！
0: 怎么了？
1: 万岁爷驾转西宫了，哎，这可怎么办？
0: 这可怎么办呢？
1: 回禀一声吧，
0: 回禀一声吧。
2: 启娘娘，
3: 万岁驾转西宫了。
2: 起。

0: 奴婢赔礼是敬酒，请娘娘赏饮。
1: 敬的是木酒，
0: 奴婢敬的是太平酒。
1: 何谓太平酒？
0: 黎民百姓所造，名曰太平酒。
1: 好，臣上了。
0: 遵旨。

0: 奴婢高力士敬酒，请娘娘赏饮。
1: 高力士，
0: 奴婢在。
1: 你敬的什么酒？
0: 通宵酒。
1: 呀呀，翠，我愿与你们通宵。
0: 此乃满朝文武不分昼夜所造，名曰通宵酒。
1: 好。

0: 高公爷，
1: 裴公爷，
0: 娘娘这酒喝的可是有点多了。
1: 可说的是、啊，
0: 咱们啊得小心着点啊，
1: 小心伺候着。
2: 高配二庆，
3: 奴婢在。
2: 娘娘旧患不足，脱离。

0: 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前年这个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高公爷，
1: 裴公爷，
0: 娘娘酒醉不肯回宫，这可怎么办呢？
2: 哎，咱们给他来个框架，就说万岁爷来了，娘娘一高兴啊，这酒可是准醒啊。
0: 哎呀，框出祸来谁担当得起呀？
2: 不要紧的，都有我呢。啊，
0: 都有您呢。
2: 对了，走
0: 走。
3: 启娘娘

0: 启娘娘，奴婢们乃是匡家。
1: 这奴婢们乃是匡家。
2: 呀呀，翠！
1: 我说你倒是拉着点，
0: 我拉不住。
1: 哎呀，丫头！

0: 今儿个差事可是有点难当了，
1: 我得找地方躲躲。哎，裴公爷，
2: 好公爷，
1: 有您可怎么着？
2: 怎么着？
1: 这两天啊，我有点闹肚子
2: 啊，
1: 我得找地方走动走动。哎、您先听我指引的，
2: 您想个早点回来，
1: 我
2: 想个早点回来呀、啊。
3: 裴律师，
2: 叫我。

0: 谢娘呀。
1: 多谢娘娘。

酒，对不对？娘娘，不是奴婢不让您喝呀，您要是再喝呀，您就过量了。您要有点什么事儿啊，奴婢们担当不起呀。哎呀，娘娘，奴婢们担当不起呀。娘娘，奴婢

0: 往哪儿去了？你看看这。
1: 哎，裴公爷，哎呀，您受累受累啊！
0: 娘娘赏下来了。
1: 哦，赏什么了？
0: 仨锅片儿。
1: 哎呦，我这肚子又来劲儿了，我还……
0: 哎哎，高公爷，高公爷，高公爷，这么着吧？
1: 怎么
0: 着？咱们呢？叫谁谁当差？
1: 叫谁谁当差？
0: 叫谁谁当差？
1: 那么定了。
2: 高丽，
0: 哎，叫
1: 我呢？

是让我把这酒啊

0: 在这儿呢。
1: 哎呦，那也不好看呢，娘娘。

娘娘，您把帽子赏给你给我吧。呀，怎么着？您要给我戴上？那奴婢可不敢呐。哎呦，娘娘。

0: 得了，娘娘，您就把帽子赏给奴婢吧。
1: 啊，哎，哟，
0: 没有啊，娘娘，我在这儿呢，还是没有啊，娘娘，您就把帽子

0: 高公爷，
1: 裴公爷，
0: 天儿不早了，咱们请假回宫吧。
1: 好，请假回宫吧。
2: 启娘娘，请假回宫。

0: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请您收看粉墨华章。粉墨华章歌盛世，梨园雅韵展风华。本期节目为您荟萃新年戏曲晚会精彩片段，看生旦净丑各现绝技，赏经典名段与时代新声交相辉映，为您呈现一场精彩绝伦的戏曲盛宴。精彩马上开启，小十一与您共赏大美戏曲。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6: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7: 大家好，我是柯军，
8: 我是曾昭娟，
9: 我是善文，
10: 李振成，
11: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2: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6: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3: 20部戏剧电影，
14: 20段光影传奇，
15: 传统换新，
16: 多元呈现，
17: 精品佳作
18: 与您共赏。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

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

细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畅想华章。

0: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梨园锦绣，国粹流芳，薪火相传，共谱辉煌。
4: 大杂货，
0: 唱名作打，尽显神韵。声腔婉转，锣鼓铿锵，百花齐放，传承千年文脉，百家争鸣，唱响时代华章。

0: 娘李四娘高登状元金质荣贵，郑先生高称好眼睛啊！
1: 登堂高登，
0: 李老三个囝李四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1: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